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陵园小布林道路白改黑，二期工程完工，

0: 石店镇借力安全生产月，筑牢工贸企业防火墙。内坑亭顶村村民自建博物馆，守护侨运流出乡愁。新晋非遗传承人集中充电，共话非遗保护与活化。日前，晋江市陵园街道小布林社区道路白改黑二期工程正式竣工通车，全长约800米的社区主干道焕然一新，以平整通畅的崭新面貌守护周边居民与校园师生日常出行。
1: 此次改造的道路起于小布林社区旧居委会路口，途经仁佑堂延伸至静春亭，是该社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脉。道路沿线涵盖居民区，更途经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大山后小区，早晚高峰人流车流密集。此前该道路因长期使用车辆碾压，部分路面出现龟裂起沙等问题，不仅影响社区整体颜值，更给居民出行学生通行带来安全隐患。此次改造项目全长约800米，铺设沥青路面10277平方米，全面完成路面翻新、交通标线重新施化、停车泊位规整优化等配套升级。改造后，整条道路视野通透，通行秩序井然，社区整体人居环境实现了质的提升。
2: 欢喜啊！吼，我让你大家热心啊，大家出钱，吼、哦，啊，这块有钱的出到多，无钱出到少，啊，大家都出钱。哦，大家热心，只要大路小路，给阮修修咧，等阮也方便咧，就好咯。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二期改造工程延续一期共建模式，项目全部建设资金由社区居民自筹，同时获得陵园街道乡村振兴促进会鼎力支持，邻里同心，乡贤助力，以全民共建模式补齐社区道路基础设施短板。下一步，小布林社区将接续谋划推进道路白改黑三期工程，持续完善辖区道路基础设施配套，常态化优化道路通行环境，紧盯群众身边小事，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擦亮宜居和美社区底色。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池店镇紧抓这一契机，在全镇辖区内全面铺开工贸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旨在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行动中，池店镇组织安办及专职防火队员深入一线，走进辖区各工贸企业，开展常态化日常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企业的生产车间、仓储库房、消防设施配备以及用电安全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建立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3: 我们组织安办专职防火队员到企业里面开展隐患的日常检查排查，目的是通过常态化检查发现隐患，整改隐患。我们将继续推进安全隐患的检查排查，推动辖区保持安全稳定。
1: 下一步，池店镇将继续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在巩固现有日常检查机制的基础上，该镇将创新监管模式，建立日查加夜查相结合的长效机制，通过措施检查、突击抽查等方式填补监管空白，全力推动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建设，依托警校联动工作机制，全方位开展反诈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10号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民警入校反诈宣讲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1: 活动邀请了奋战在反诈一线、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的晋江市反诈中心民警进行宣讲。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求职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刷单返利等真实案例，深入剖析当前高发诈骗类型、诈骗手法，并现场为学生们传授实用防骗技巧。
4: 听完反诈讲座，我收获满满，让我认清很多诈骗套路虽然不显眼，但是都在我们身边。其中假冒公检法诈骗最让我警醒，不法分子冒充执法人员恐吓施压，很容易让人在慌忙之下转账。我觉得这场讲座能够显著提升大学生的防骗意识。
1: 当前骗子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场景覆盖求职、社交、金融、电信、线下消费等多个领域，骗局套路更加隐蔽多样，大学生社会经验较少，安全防范思维薄弱，极易成为各类诈骗侵害的重点人群。

0: 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存在。
1: 本次活动依托警校联动的形式，邀请民警入校宣讲，通过真实案例的剖析，帮助同学们认清诈骗套路，提升防诈意识。本次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反诈宣传的短板，深化了警校协同育人作用，切实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助力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氛围。
2: 初夏时节，绿洲公园内的荷塘悄然焕发生机，洁白与粉嫩的荷花在碧绿荷叶的簇拥下相继绽放，不仅绘就了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也为市民的休闲生活增添了一抹清凉的色彩。
0: 在绿洲公园，微风拂过，荷香四溢，有的花苞含羞待放，有的已尽情舒展，有的洁白如雪，有的粉嫩娇艳，在层层叠叠的碧叶中若隐若现。遇见荷花绽放场景，市民游客驻足，用镜头捕捉这份美景。美景虽好，亦需呵护。晋江公园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欣赏荷花时，请自觉爱护环境，切勿为了追求拍摄角度而踏入泥沼，采摘花蕾或折断荷叶，让文明与花香一同飘散。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内坑亭顶村村民自建博物馆守护侨运有出乡愁，新晋非遗传承人集中充电，共话非遗保护活化。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在晋江内坑镇亭顶村，有一座由村民自建的博物馆——亭顶村华侨历史博物馆。这座展馆由乡村画家曾群策利用自家后院改造而成。馆内陈列着上百件闽南传统农具、侨坯、古籍、红丝史料及生活老物件，成为当地流族乡愁、传承乡土文化的一处独特地标。
1: 内坑镇亭顶村是晋江著名的侨村，也是革命老区。村民曾群策受家族文化影响，从小对老物件感兴趣，走进这座3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各类物品琳琅满目。这些由于不够便利而渐渐被淘汰的物件，在这里焕发另一种价值。
2: 我从小我就对这些很感兴趣了，我很早就是受我们家族文化的影响嘛，我们上一辈也都是修族谱的人。
1: 博物馆内的藏品大多与本地文化和华侨文化有关，在曾群策眼中，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尤其是村里华侨的心血。作为著名侨乡，早年家乡不少华侨被迫下南洋，创业后也始终不忘家乡，回乡奉献。村里的小学就是由华侨捐资筹办的。在曾群策看来，留下这段记忆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2: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可能很多都当成垃圾，全部把它扔出去了。但是我们留下这段记忆，教育下一辈，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1: 曾群策尤其喜欢收集古籍以及本地历史名人著作相关的物件，因为很多零散文史并没有系统性的进行整理收录，他希望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先辈的探索与智慧。
2: 我就是把这些保留下来，就是今后子孙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祖宗真的这么厉害。
1: 由于收藏年代久远，许多藏品数量已无法具体统计，他只是一点一点经年累月地收集着家乡的记忆，想让这些充满回忆的物件在时间的洪流中留有一席之地。一座小院满屋乡愁，曾群策用自己的方式为亭顶村点亮了一盏文化灯火。
0: 作为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11号，我市举办非遗专题讲座，以专业授课赋能非遗活态传承。
1: 活动邀请泉州市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谢万志带来优秀草根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讲座。讲座中，谢万志从民间创造的草根文化视角，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价值与传承困境。以泉州丰富非遗实例为依托，结合泉州南音民俗传统技艺等鲜活案例，和与会人员共话本土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活化之路。据了解，此次讲座面向新获评的第4批晋江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第2批晋江市级非遗传习所负责人。通过此次的学习，与会人员进一步明晰非遗传承人的职责使命与权利义务，深刻领会非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更加坚定了守护传统文脉、讲好晋江非遗故事的责任担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培训、交流与展示活动，不断夯实传承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0: 6月12号到7月2号，中国篮球协会将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国家男篮集训。来自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的球员杨希浩入选本次国家男篮集训名单。
1: 本次集训旨在全力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比赛，队伍将于6月12日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始集训。期间，中国男篮计划于6月21日、6月23日分别与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进行热身赛，以赛促练，检验集训效果。本次入选国家男篮集训名单的球员共有21人，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杨希浩就是其中一位。作为2025年的选秀状元， 杨希浩代表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场均出战28分钟，贡献7.3分、5.2个篮板、1.7次封盖，投篮命中率47%，三分命中率43.5%，场均盖帽排名本土球员第二。值得一提的是，杨希浩此前曾入选国家男篮短训营大名单。
0: 近日，在西园街道富山路一工厂内，一名女工在操作机台时不慎手掌被卷进机台卷轴中，无法取出。接警后，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只见该名女工脸色苍白，左手手掌被死死卡在机台滚轴缝隙里，一名工友在旁边用铁棍插在滚轴缝隙中，并拼命往上抬。
3: 机器电源门断掉，
1: 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员用液压扩张器顶在滚轴缝隙里，其余消防员则用撬棍、切割机等工具与工厂员工配合破拆滚轴，扩大救援空间。该名女工脱困后，120医护人员对她进行初步处理，再把她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据了解，该女工因操作机台不当导致手掌被卷。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是。

从什么？你就啥名？今年贵？

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二。

钱，无钱我硬出。

都是的社会，而且鬼神相拍，都是因鬼神都充满。

0: 嗨，
1: 哎呦，
2: 我想试一试获胜秘
0: 密。你拿我对起前来的村民反对比例。
3: 村民们，何飘少长孙，休眠胡办。
2: 是啊，你让这胡言乱语的比鬼行，我希望我家族今年之最是丁，可惜你那里听，我只望怪赢。
1: 一拜真的是惨。

0: 紧倒来，将你安尼落来，欢喜。
1: 喂，
0: 阿妈，起来，一边看，一边看。

0: 求你，我敬爱罪你。
1: 咱就求你，免得等内安民，咱俩人尽干独自，以尽干为主，过难言。
0: 国家也停干，你来即是会干，咱就停干动粗干，那还做？
1: 三姑，咱多大气节？
0: 气节，你靠爬，
1: 我今不爬，但也不可辱啊！
2: 是啊，没。

命见阎王。

会。

0: 是痴汉的果然也是这背后背后
1: 国中国中的啊
0: 元帅你是这火焰丸那去我的大我大分子同你
1: 何在先喊醒我我为了难以滚
0: 我今天五行五色

最近受死寡妇，

哦。

担责塞责，把多要骂，汤骂姐啊！我那样，给我打听，赶紧问。

王庄里我就

0: 在闽南，味道是有年头的，时间在这里沉淀成古早的香气，而有一种味道从记忆深处飘来，简单却足以唤醒一整代人的味与心。
1: 晋江上新了，
0: 晨光微曦，城市渐渐苏醒，菜市场却早已人声鼎沸。路口的这家铺子里，店主庄淑燕正忙碌地为前来采买的街坊邻居分拣装袋，身旁的铁桶里装着这一家人传承了几十年的传统滋味——三合面。
2: 老板啊，三碗面来了，你看，
3: 原来三碗面来了来。
4: 三碗面跟看着哦，我还叫到过来看到啊，就
0: 这样啊。此起彼伏的售卖声中，庄淑燕在摊位前熟练地忙碌着。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她的丈夫庄世新正在灶台前忙碌着，准备新一轮的三合面制作。
5: 在我手上做30多年了，从我太爷的时候是开那种食品店，后来传到了我奶奶，我奶奶也传给我父母亲。
0: 三合面，三味合一，面粉如细雪般晶莹，入口即化，低温慢炼而成的猪油去净浮沫，只保留最纯净的汁香，而闽南独有的红葱头则是三合面的灵魂所在。这些看似平凡的食材，在闽南人的手中被赋予了朴素的哲学，融合。
5: 其实是好几种，但是以前的老一辈都是叫三合面。
0: 食材基础，炒制就不基础。庄志新说，一碗三合面要好吃，全在手上功夫。这是一个需要极致耐心的过程，火候的掌控决定了葱酥的成败，太小炸不出香气，太大则会产生焦味。凭借30多年的经验，庄志新总能准确捕捉到香气的临界点。面粉下锅，用文火炒制，手势要轻，力道要匀。炒制期间要不停翻动，半点都急不得。
5: 这样我们要经过慢火来炒制，炒到一点稍微黄一点点，把它的小麦的香味给炒出来。
0: 面粉炒至微黄，趁热倒入炼制好的猪油，翻拌均匀后盛出。待温度稍微降低之后，三合面的制作来到了最后一步。
5: 小时候看我父母做啊，是用手搓了，但是现在也有人是用工具来碾了，主要是把那个面粉跟油给它碾开，碾细碾均匀，然后跟白糖拌起来才会融洽均匀。
0: 徒手翻拌是古老而有效的方式，指尖的触感能发现最细微的结块，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细腻。不用温度计，不用计时器，所有的标准都在心里，在手上，而所有的匠心最终都要接受开水的审判。沸水冲下，猪油的醇，葱酥的焦，面粉的香，这些被封印的复合香气瞬间激发出来，喝上一口，各种味道层次分明却又完美融合。它不张扬，只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踏踏实实的温润甘香。
5: 92年嘛，我结婚后给他分出来做，来了坚持自己做，自己研究。
0: 一辈子守着一份传统味道，在庄志新夫妻俩心里，古早味不是停滞不前的味道，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那条最温暖的出路。
6: 24岁开始做，做到快60岁了。现在有做咸的，有点咸味，还有做素的，素的就没有葱花，是用花生油下去做，不是做猪油味，试验了顾客的那个口味。
0: 如今，庄志新的儿子儿媳也挑过了这个担子。几十年来，老庄的铺子就像个小型的社交场，老华侨来回味乡愁，主妇来买孩子的早餐，上班族来寻找快捷美味。 这一个个场景背后，是闽南人对三合面这一质朴美食的追求和深厚情感。
4: 总归是锅渣米素啦，早餐泡者啊，鸡蛋沙的可以是炖了啦，也简单的啦。
7: 总米粉吃的营养也好啊，胖胖黏黏的。
2: 啊，我这都是做拿去拿去北京，倒大家买上啦。我本地古怪不要这咯，在你哪里拿？哎，都在大家人买。
0: 时至今日，三合面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饱腹意义。一碗三合面下肚，唤醒的不仅是味蕾，更是深植于心的文化认同与浓浓乡情。在快时代里慢下来，尝一口古早味，或许便能尝出生活本来的样子。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8: 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9: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8: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9: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8: 我想买。
9: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0: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9: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莹莹，
1: ，很简单。因为我是个靠出卖色相的骗子，我是一个靠给屏幕那端的男人搔首弄姿骗别人打钱的下贱货。
0: 别说了，
1: 不是你想听的吗？其实我一点都不恨他，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女人干这个职业呢？
0: 我不想听了，别说了。
1: 他骂我的每一个字我都认，他说的对，我这样的女人。有他这样的男人愿意要我，我就应该感恩戴德了。
0: 我都说我不想听了，别再说了。
1: 我又是个下贱货，这就是我的命。你以为你能救得了我吗？
0: 梁颖，你不是贱骨头，你也不是下贱货，你不是生来就干这个的，你还有的选，你别跟着他了。
1: 我有的什么选？我不跟着他，难道跟着你吗？

你会愿意要我吗？你是个干干净净的人，你不该这样的。有的选的人是你。

0: 今天大部队就来了，他们住在夏日酒店那边，条件比这好，咱们要不要搬过去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房间里头没有窃听器。我就不去了吧，我习惯在这办公了。再说这离贫民区比较近。
1: 贫民区？啊，
0: 去那儿干什么呀？哦，忘了跟你说，昨天我们见到了前商会的王会长，王会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前天新犯罪集团的一些情况。 其中就有一对兄弟，一个叫李国勋，一个叫李国权。他们俩之前呢都是在王会长的手下做一些网络主管的工作，但是后来王会长破产之后，就找了新东家钱天心。他们也帮钱天心搭建了个私人服务器，但是得知钱天心用这个服务器进行诈骗，他们就跑路了。我估计现在这个李国勋已经没钱天心找到了，剩下一个李国权，我们也得尽快找到他。据说他就藏在贫民区。
1: 他可是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的关键证人，说不定还有一些核心的证据，能不能引渡钱天心回国，还得在他身上。哎，我跟你说话呢。
2: 这个钱天心还挺热衷于慈善，他今天要办一个慈善晚宴，还要发表演讲呢。
0: 这钱天心把国内那么多人弄得家破人亡，跑到这儿来当大善人了。
2: 哎呀。 你说那些人那么听他的，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有几个打手嘛。不是，他舍得花钱，三教九流的他全结交，大家都念他的好，所以大家不是在听他的命令，而是在心甘情愿的帮他。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多强大了吗？所以我建议你别去什么贫民区。对于你这个外国的检察官，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钱大就是主。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要。

0: 亲眼见见这个救世主。
1: 给我弄张票。
2: 疯了吧？这多危险啊！哎，就算我能弄到票，你能进去？你进去能怎么着？
0: 我进去是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我就是想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也想让那些暗处的人明白，他就算在神坛上再怎么光鲜亮丽，法律终会让他现出原形。
3: No, drink,
4: no, no,
3: drink.
5: What do you want?
3: Drink. What do you want? I invite you to drink. What do you want?

0: Boss, more beer.
1: 先生，你的啤酒。
2: 我不记得我之前和你是朋友。何警官，你看，咱俩都是警察，又都是刑警，这是不是缘分？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等我，但是你们不可能成功的。你们不是第一批跟他交手的中国执法人员，但是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我已经厌倦了失败，我是破案率最高的警察。
3: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还是一个高级督察吗？你想多了，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弄两张钱年新那个慈善晚宴的入场券。
4: 你疯了吗？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们会死的。
3: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们在这儿能做成这件事儿，你不相信你的同事不相信，那些本来可以出来指证钱年新的人也不相信，所以。 我们得让你们有信心，让你们相信我们能干成这件事儿。

0: 370吧。哪儿来的呀？不是我的呀，这个。
1: 钱天心，很惊喜吧？啊，当初你带给我的也是这种体验。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人。

0: 你是不是掉到泳池里了吗？没事吧？啊！
1: 我跟那个是采风嘛，采风。你去喝酒了？你这会儿还敢喝酒啊？你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盯着你呢。
0: 谁？我是弄这个去了吧？我跟你讲，
1: 干嘛？
0: 这门票，何赛，何赛他喝不过我。
1: 今儿这警察喝不过中国警察，
0: 你还真弄得漂亮。他喝酒不行，但办事还行。他就找个由头抢了一个老板，从一个老板手里抢了门票。哎，
1: 难受。
0: 我陪你一块儿去，我先洗个澡，你等我。
1: 啊，我扶你过去吧。
0: 不用，我洗澡，你别。

0: 嗨。
1: 这位就是陈夫人，她为今天晚上的贫民窟筹款活动捐献了500万。
0: Nice meet you. Nice meet you, madam. Hello. Nice meet you.
2: 谢谢，谢谢你为挨饿受冻的贫民窟的孩子们做出的努力，愿神保佑你。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也有过饥寒交迫的一些困扰，所以我对这些小孩的苦难是感同身受。我也很希望以后能多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
2: 我们永远欢迎你这样优良制的企业家，钱女士。三江日报将你评为了三江的慈善之星，他们的记者希望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拍照的时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当然可以了，非常乐意。来来来，大家一起合影。
3: 陈女士，身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如此热衷于爱福国的慈善事业，能请你谈谈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4: 整个三江市都在谈论您的慷慨与仁慈，但也有人指责您的财产来源不明。在直播镜头前，您希望怎样向他们做出反驳呢？
5: 陈女士，可以发表一下想法吗？
0: 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司的关注和热情，我可以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如此关注于 F 国的公益事业，所以他们会对我的动机有所怀疑，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有着先入为主的一些恶意，他们认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政府，勾结一些社会人士，其目的只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说实在的，最近我也听说了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说我司的经济利润是来自于犯罪活动。我在这里想给大家澄清一下，我公司所经营的是完全符合 F 国的法律的。下面有请大家看一下我公司的一个宣传短片。
6: 钱天心，很惊喜的啊！当初你带过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当年你设局夺走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庭，你用我的土地和财产做了你的嫁衣，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无耻和欺骗就是你们公司最好的宣传图片，但你不必太得意，现在我已经第一个站了出来，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你不愿意看见的人，他们会像我一样陆续地站出来。钱天心，你的报应快到了。
7: 这是谁弄的？
2: 我不知道。
0: 怎么回事，阿伟？
8: 姐，视频是之前录制好的，人没找到。家里也传来消息了，说昨天跑了两个人，一个是新来的女主播，也是国内业务部的张小北。
0: 这边有人找上门，那边有人跑路，这接二连三的，怎么就这么巧？哼，这三江市的慈善之星，我还没当上20分钟，恐怕这就要下岗了吧。
8: 姐，对不起，是我的错。你放心，我这就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9: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你考虑过后果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这边刚闹完，专案组那边驻地就被人扔了2枚燃烧瓶，今天2个燃烧瓶，那以后会扔什么呀？
10: 这我想都不敢想啊。
11: 郭姐，我想让这些受害者和证人站出来，我就必须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这个案子。
12: 如果我们一味的低调，一味的沉默，一味的束手束脚，
13: 面对当地势力如此强大的钱天星，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案子，能够扳得倒他呢？
9: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理由啊，我就问你，
10: 你这么折腾有什么效果吗？有人站出来了吗？自从你公布了工作组的电话，
9: 这一个小时之内进来的全都是恐吓谩骂，你知道你给工作组添了多大麻烦吗？你别挂啊，可能是工作组又来告状了。喂，是我。
10: 啊，你们辛苦了。
9: 真的。你这样，那个我正跟安妮通电话呢，我马上通知她。
14: 好，安妮啊，工作组这边刚才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
15: 打电话的人叫李国权，他要求跟国内来的检察官单线联系。
11: 郭姐，您刚才是说李国权吗？你马上把我联系方式告诉他，我得联系到他。检察官小姐，晚上的直播我看了，你挺幸运的，
15: 我相信胆量。 你是有，但是你们做事太不小心。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能力让我不会重蹈覆辙，落得我哥国勋一样的下场？我没时间陪你们玩。想让我提供证据可以，钱肯定是要的，没钱没有证据。还有。
0: 你要亲自到我这里来一趟，你一个人来。嗨，你这是越来越过分了，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你得保安部吗？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
15: 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吧。这里是警察局，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来发号施令的地方。你上个月在长滩岛和我的女主播度假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嗯，
16: 听着，昨天晚上那件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钱女士。
0: 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的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但是吧，我并不是来求你帮忙的，而是过来帮你一个忙的。拿回去，
16: 我不需要这些。
0: 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桑德拿的。
16: 你再说一遍，
0: 桑德娜，你女儿，她最近好像在中学过得不是很顺利吧？四名功课必佳，只有一门是 A 减。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估计她非常难考上她梦想的雅典药大学。以你这个高级督察的薪水，如果能够请得起私人教师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支付在玉城你每个月包养的那两个歌女的费用了。嗯？
16: 想有干什么？很简单啊，像你这样清廉又正直，反而开销巨大的警官吧，
0: 就非常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帮助。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我的朋友，有的人巴不得看我笑话，巴不得想砸了我饭碗。如果。
16: 你是让我替你解决中国派来调查你的人，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督察先生，你放心，作为你的朋友，我怎么可能让警察替我去杀人呢？我只是希望你只要做好你本职工作分内的事情。 帮我清理好非法拘留的害虫，这应该没问题。嗯，
15: 好吧，我会处理好的。
0: Thank you.

0: 行了，你们跟到这就行。有任何情况，我会呼叫你们。
1: 那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0: 你好，我们之前联系过的，我是江城检察院检察官安妮。
1: 自己找地儿坐吧。
0: 我就不坐了，我站着就行。
1: 随你吧。
0: 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你没想过要回国吗？
1: 回国？谈何容易？ 没人能从钱天星的手里跑出去，就算跑出去，证件被他们扣了，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能去哪儿？这些年我到处东躲西藏，靠捡别人的剩饭续命，差点都累积死了。那老头儿，看见没？
2: 三江要饭的number one，他把我捡回来的，还给我娶了媳妇，我算对得起他了。

0: 其实，这次要跟你们联系，我也是想说这件事情。只要你把你掌握的前天星犯罪集团的证据交给我，并且答应出庭作证，我保证能够让你回到以前的生活。
1: 以前的生活，你们来的太晚了，我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2: 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是，你们把钱立新抓回去了，送上法庭了，他稍微一运作，就可以重获自由。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除了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一身烂疮，然后被他们报复，我还能得到什么？
0: 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我凭什么要为了你们的仕途而去冒生命危险出庭作证？凭什么？
3: 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到这里来解救你们。

0: 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现在还在过着跟你一样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相信我们，相信中国检察机关，我们一定说得到，做得到。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1: 检察官，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得了艾滋病，我全家都得了艾滋病，你还愿意和我握手吗？

0: 我知道，我想回国。
1: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们，林肯。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来人，带走他，戴上手铐。哎，为什么要抓他？
1: 我知道你是中国检察官，但这是F过的公务。来人，带走。我就知道你们考不出，我就知道你们考不出。
0: 雷瓦德，雷瓦德，雷瓦德，
2: 特鲁员，你在哪儿？赶紧联系拉斐尔。
3: 我没有接到抓捕非法拘留人员的任务，我正在执行的是阻止平民跟警官发生冲突的任务。

0: 情况。赵总，真的是你啊？这么巧？哼，你怎么在这儿？哦，
1: 我打算去 F 国玩几天。 您呢？您这是去哪儿？
2: 出去随便转转，度个假。哎，我帮你拿。啊，不用不用。2017年3月，我和我哥哥李国勋受前雇主王会长的推荐，为钱天心组装搭建服务器，并为他设计了全套的账号系统、框架和数据库。后来我们发现。 钱天心想利用这套私人服务器，绕开法律监管，进行线上非法赌博、网络贷款、网络洗钱等业务，而且资金流动特别巨大。我们就想离开他，向警方自首。可谁知他提前发现了我们的意图。 想派人把我们灭口。这些年，我们到处东躲西藏。

0: 已经做几辈子了，非常谢谢你。
1: 先别谢我，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通过你们国内的司法部门协调我们的上级警察部门下达搜查令，我们才能上门检查他们的服务器，动作一定要快，职责生变，我们会失去一切。
2: 我马上就会联系郭检他们。为什么你这么愁眉苦脸？
1: 我们总算是看到曙光了，不是吗？
0: 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

0: 行了，再睡会儿吧，大使馆还没开门呢。
1: 我好像有点饿了，
0: 出去给你找东西吃。

这里是三江市华语电台，我是主持人 Tina。 昨天发生在慈善晚宴的事件，今天已经在三江市当地的华语圈内闹得沸沸扬扬。著名华人女企业家钱天心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出现一段揭露他们公司内幕的视频，直指她的巨额收入来源于犯罪活动。此后不到半小时，据称是中方工作组下榻的假日酒店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燃烧瓶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还不明确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0: 放开我！放开！
1: 胆子不小啊，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2: 张小北在哪？
3: 无论什么张小北，
1: 带走。

0: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你知道你自杀这一出触动多少警察吗？找人丢人直接！你爸绝食，要不是你啊，你姐的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哥，
1: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但是我求求你，现在救救莹莹好不好？
0: 谁是莹莹啊？
1: 我女人，
0: 你他妈还有女人呢你？哪来女人？我们俩一块儿被骗到这儿的。
2: 起来说，
0: 不起！
2: 起来说！
3: 别这样，你干什么？
0: 我不起！你不折腾，我就不起来。
2: 何洛阳，冷静一点，快起来，小北，起来，你起来，好好说。来，站起来啊！
0: 坐着坐着。
2: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还直播，你教坏多少人，你知道吗？
3: 我们来这儿不就是来救人的吗？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国家，没有执法权，抓人救人都得是人家的警方来办。你
2: 放心吧，那个什么莹莹交给我们了。你说吧，你怎么跑这儿来的？
3: 哎，小北，这样，你呢先到我们大部队的酒店，咱们这边不太安全。更何况你是本案重要的证人，一会儿让你莹莹姐送你过去，好吗？
0: 哦，你说完了吗？

0: 你说怎么来的？行了行了，我打我弟弟，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受害人。
1: 先别着急，小北，你先吃点东西啊，慢慢吃，不着急，一会儿有机会慢慢说。你跟我去趟你房间。啊。

0: 吃了，别捏着。我去跟你玲姐去准备车去了啊。
1: 小北，慢点吃，多吃点。

0: 当地的警方已经拒绝要搜查前面进的公司了，而且国财委员会已经向他们发出警告了。你知道这个国财委员会在当地他们势力有多大吗？
1: 不是，他凭什么不让搜查呀？让钱天心继续干坏事啊？你看看张小北被祸害成什么样了？不，那个李国权口供不能说明问题吗？
0: 你先冷静，我查过当地的法律和规定，也问过移民局和大使馆，他们都说他们这么做确实是合乎法律的。国财委员会只要有他们的执照，那么他们对这个公司他们的业务内容都是无权干涉的。而且就算现在李国权他拿出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搜查钱天心的公司，除非我们现在有其他犯罪证据。
1: 我们有张小北和李国权当人证啊。
0: 不行，他们需要的是其他的犯罪证据，
2: 仅凭这两个人的口供是不足以让国财委员会取消对钱天心的执照的。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

0: 先生，您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吗？上我们的车去岛上潜水怎么样？
1: 我只想去海滩上看日出。
0: 明天是阴天，在海滩上看不到日出。
1: 那好啊，带我去岛上吧。
0: 我们的车在这里，请跟我来。

0: 请你尽快上车。好久不见啊！在来的路上，我想了100种见面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为了跟你吵架而准备的。可真等到见面了，我却连一点吵架的欲望都没有。你呀。
1: 真是太擅长玩弄人心了。我曾经玩弄过100个男人的心，唯独只有你，我并没有。那些男人只不过是我的手段，而你，
0: 我是你的工具。
1: 你是我最特殊的存在。说实在的。 我曾经也想过，要不我们各自分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就像执念一样，我做不到，逃也逃不了，放也放不下。你对老
0: A 也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是不愿意销毁证据离开这里？为什么？
1: 为什么你每一次见我总要提他？为什么开开心心的非要弄得那么不开心？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行我告诉你，因为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明白了吗？
0: 等你被安妮他们带回国进行审判，等你被关进防范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

0: 等你被关进防犯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
1: 你觉得你说的这些他想不到吗？他之前已经见过我了，他早就料到了一切，早已经安排好了，用得着你操心吗？啊！再说了，那个安妮她别想踏入我集团公司的大楼一步。
0: 哼，真的吗？
1: 不是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算我铐上手铐，亲自把自己交到那个安妮手里面，她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里的世界是我自己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两只手自己打造出来的。在我没有实现老爷的目标之前，我是不会放手的，并且谁也不能把它毁了，绝不。
0: 那行，那我就留在这儿。 陪着你。

0: 那行。
1: 老板，威哥来电话了，说他们找到最后一个人了。知道了，您先去吧。好的。小北，车准备好了。
2: 人呢？
3: 人呢？你快通知我师傅。
4: 哦，
5: 姐，何队。

0: Ready?
1: Go! Go!
2: <音>师傅，
3: 您这真是手兔子的呀，比我还没坐着就跑了。那也不能把他绑起来，24小时找人看着他呀。
2: 姐，
3: 我知道我是个垃圾，但是在这世界上也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我要回到适合我待着的地方。
2: 他不会是回去了吧？
1: 他是不是有病？
3: 他要是回去的话，我们赶紧联系何塞，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搜查前天进的公司。
4: 赶紧的吧，
3: 走走。
4: 说实话，我还挺欣赏你这样的男人的。明明自己可以跑，却为了心爱的女人，心甘情愿被抓回来，算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2: 谁是我心爱的女人？

0: 你们，老子一不留神让你们给抓回来了。要是再让我跑了，你们谁也别想挨着老子一根毛啊！
1: 还想跑是吧？老子现在就把你的脚卸下。
0: 你呀，别再想骗我了，就你这点小心思，实在是太好猜了。不就是做工作组的卧底吗？老子是工作组的卧底啊！你们呢？你们就是一群猪啊！你们把老子从中国抓回来当员工，我好不容易逃出去了，你们又把我抓回来，之前老子窝的还不够是吗？
2: 身上都已经搜过了，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兜里只剩下10块钱了。10块钱？就10块钱就想拐个女人跟你跑啊？怎么？你想让那个女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吗？就你这种既没本事又想谈情说爱的男人，真的是太可怜了。
1: 姐，他怎么办？
2: 嗯，今儿姐的心情特别好，就暂时先留下吧。你们先打，然后扔在水里面再泡两天，其他的随便看着办吧。
3: 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事儿，咱们开始吧。
4: 张小北这会儿应该在里面接受严刑拷打了吧？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把他救出来。

0: 别着急，我的兄弟，这是在 F 国，在 F 国有 F
1: 国做事的方法。
2: 何塞督察，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进去搜查？目前还没有理由。啊？
3: 不是，那咱们这一大帮人过来示威啊。
1: 你真的不应该留着那小子，
3: 留着他，始终是个祸害。
2: 那又怎么了？猫捉老鼠，还得玩腻了才能吃掉呢，我还没玩够呢。

0: 喂，什么？
1: 我可是有 F 国博彩委员会给我发的证书，他们有什么理由上门搜查？知道了，又是这个安妮，她可真让人讨厌。
2: 这个安妮是李一堂的闺蜜，
1: 那你能不能去问一下你们家一堂？我想让她的闺蜜去死，可以吗？
2: 安妮是中国前方的人，你别乱来。
3: 喂，那是什么？
2: 姐、啊，
3: 是烟头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在当地的法律里，在工厂里吸烟属于违法行为，可能会坐牢。
3: 你们可能会坐牢的。
2: 这也行、啊？
3: 你们工厂的公共区域，怎么会有烟头啊？
5: 着火了！着火了！
6: 着火了！
5: 快滚！
3: 我们进去查查，看看他们有没有人违反吸烟规。
6: 滚灭火！
3: 我们进去。
4: 走。

0: 想玩耍，维哥，维哥，老板已经下来了，他让你别玩了，和他一起出去看看。今天就玩到这儿，把它扔水里，别放在这儿。
1: 何塞，你的确是一个让人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人。26岁就当上了高级督察，是整个三江市最年轻的。不过余下的15年就没有任何的升迁，就你这行事风格来看，一点都不意外。

0: 夫人，您对我的简历比我自己都熟悉。嗯哼，
1: 过奖了。我这人啊，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我是非常清楚的，能够记得哪些人是帮过我，哪些人陷害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的。

0: 你上去看一下。好。是服务器室吗？
1: 对，果然跟李国学说的一样。
2: 我恰巧与您相反，想伤害我和我朋友的人，我一般都会尽快处置妥当，免得日后忘了。看来你是不愿意让我们上去了。没关系，我们尊重您的隐私，何况上面也许还藏着什么不该让我们看到的男人呢。
0: 这是卡巴的锁。
3: Sir， 门口有人等你。OK，
2: 夫人，相信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我们走。放心吧，再也不会见了。
4: 何警官，安检大官，我充分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本来已经签发搜查令，派人协助你们进行调查，但是 F 国有 F 国的情况，前天星所拥有的博彩执照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博彩委员会保护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的经营内容进行监察。
2: 但是，如果你们有新的证据证明千田星在从事其他违反 F 国法律的活动，可以随时向博彩委员会申请撤销他们的许可证。
5: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Thank you.
6: Thank you. Thank you.
5: 吴姐。
7: 经过我们前期的走访和调查，这个钱天心就是我们要找的国内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现在也有证人愿意出来指证他，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6: 郭姐，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他手中那张博彩执照，这个博彩执照也成为了钱天心最后的救命稻草。
7: 我们现在必须得找到钱天心他的犯罪证据，才可以请当地的警方实施追捕行动。
8: 对了，郭姐，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服务器室的门锁也特别复杂，我仔细看了一下，是瑞士卡巴的锁。如果要强行破除的话，至少需要十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钱天心完全可以在四分钟之内删除自己的所有证据和犯罪记录。
9: 要是定罪的话，会十分困难。
8: 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如何远程取证。
9: 同志们，我简单说几句啊。
8: 我知道，这次出国办案，大家在缺乏执法权的情况下。
9: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
10: 遇到了很多我们事先无法预料的问题。你们辛苦了。
9: 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的是，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对社会的危害正在日益扩大。
10: 他们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9: 就在派出工作组的这几天，他们不但没有收敛，还在继续扩大。
10: 他们的犯罪目标群体。 还在持续发展更多的网站和应用，向我们国内渗透。
9: 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继续伤害着更多的人。同志们，
10: 扫除这个毒瘤，解救我们受困的公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我谨代表工作组的领导向你们下令。
9: 我们的行动正式开始。
10: 这次无论如何。
2: 都要把这个荼毒群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境外毒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
0: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些人在我的国家的土地上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允许或早或晚。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的从整个 F 国消失。后续还需要你的支持。
0: 等博彩委员会吊销钱天心的执照，我们就立即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2: 我随时准备着。
0: Thank you.
2: Thank
6: you.
2: 拜拜。
6: 拜。

武士道，打开车门。 武士道，快叫救护车！

0: 你好，我是何塞 ，F 国的高级督察。贺警官，你会后悔的。
1: 走着瞧。
2: 同样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又同样出现在我面前。在我们来之前，郭简就跟我说过，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
3: 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安妮，你没事吧？我问你话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报纸、电台都登了，手机上一刷就能刷到，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你说的是为什么你能出现在这儿？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会来 F
1: 国？贺队，你怎么这种眼神？我刚好休年假，就来这片旅游了。安妮，我给你带一些零食，贺队，也给你们带了。 大家不安辛苦了，全且代表我个人对大家的一点敬意。当然，我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大家都没心思。可是我还是没心思。
2: 你要有事儿找安妮，可以打电话说。
1: 何队，我知道你们有原则，要保密，没人给我透露什么消息。难道我连自费来 F 国旅游都不行吗？您放心，我不会打扰你们的工作节奏。 也不会去了解你们的工作内容。原本我计划呢是看一眼安妮就走的，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留下来陪陪安妮，帮她舒缓一下工作上的压力。
3: 肖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是来过来跟我聊聊天，
1: 我们最近都没有这个时间，我连觉都不能睡，更何况刚才还发生了核酸那种事情，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思。
4: 听到了吧，安妮。
1: 我知道特别唐突，可就是因为出了这么大事儿，你才需要有人陪啊。
4: 有我在呢，我陪他呢。
1: 你有话跟他说吗？来，我送送你呢，肖总。哎，何队，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抱歉，这酒店的房间太满了，我为了能够留下来离安妮近一点，就跟酒店出了两倍的价格。
4: 订了他旁边的房间，你旁边呢？
1: 好像你旁边不是我房间吗？我就住一晚就走，
4: 不是，那房间我们四间房订了半个月的，你说订就订啊，酒店你们家开的。
1: 不对，先别生气，你听我说，是这样的，这边吧，只要有钱，所以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
4: 当然，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理亏，是我太想离安妮近了，没有顾及到您的感受，所以呢，我在旁边的五星级酒店订了个套房。
3: 今天晚上就请您将就一下，
4: 去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住一晚。真的，我明天一早就走。哎，
1: 怎么着？你也想下去啊？哎，
4: 肖总，我知道你大老远过来不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纪律。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等我们回去以后再说吧。
1: 明白，
4: 明白，走吧。东西都拿着。

0: 需要客房服务吗？
1: 没吓着你吧？
2: 向问，你没回去吗？你住哪儿啊？
1: 被你们赶走之后呢，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问题：
0: 这地球啊，它是圆的，虽然核队占领了其中的一侧，
1: 可上天还为我留下了另外一侧，所以我呢就找到了另外一侧的房客。哎，人家很支持我，兴高采烈的就搬去了总统套间。
2: 你真的是锲而不舍啊，肖总。
1: 不这么锲而不舍，怎么能化解你的铁石心肠呢？
0: 都说你们学法律的人啊是理性派，甚至有点丧失人性。你说说你啊。
1: 我大老远的从国内跑来，你们倒好，尤其是你，还帮着核队欺负我，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2: 我可不觉得残忍，对一个什么状况都不了解的人就把他放在这儿，我觉得才是残忍。你说你大老远的费尽心思到这儿来找我，最后还不是在这儿跟我电话交流？
1: 哎，难道你不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隔着一堵墙打电话，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儿吗？
0: 你想想啊，我们俩
1: 离着这么近，却始终有一堵墙横亘在你我之间。当然，我是不会被吓到的。不管我们之间立着是一堵墙，还是山和海的距离，我的心始终和你在一起。
2: 向文，你这大老远的过来跟我在这打电话，你是想在我这儿当事人啊？
1: 安妮啊，反正我是破罐子破摔了啊，我人都来了，我今天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2: 这样，肖总，我先打断你一下啊，
3: 你
2: 能不能搬去别的酒店？你在这儿不安全。
1: 安妮，你听我说啊，安妮，我先向你道歉啊，这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工作忙，危险大，我没给你打声招呼就跑来找你，确实是我不对，是我太任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从小到大都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怎么就会脑子一热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或许是，这是我眼下最想做的事儿吧。
0: 自从上次我们见完面之后，我这心里啊，
1: 憋着一肚子的话。我想跟你继续讨论关于网络问题。
0: 我希望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你，
2: 肖木恩。我现在没跟你开玩笑，
3: 你知不知道我们工作有自己的规定？你现在已经破坏了
2: 我们的纪律，你知不知道刚才就在咫尺之遥的地方有人在我面前牺牲啊？
3: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
2: 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你就这么乱
1: 来？安妮，这些我都知道。
3: 那你还是没有
2: 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尽管你们在国内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我，你们的任何行踪。可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你们的出现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0: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关于你们的消息。
1: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看到这些之后，我是心急火燎，我立马请了假就飞了过来。
0: 直到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
1: 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的可笑。这里有上千万人，就算你我近在咫尺，我们也不可能找到对方。
0: 就在我心灰意冷，
1: 打算回去的时候，突然在电视上看到钱天星公司事件的相关报道，于是我在网上查到了你们工作组的电话，我是一家一家酒店的排查追问，
0: 可是费尽了心机才赶到这里。
1: 安妮，我突破了我的软弱，我来到了你面前，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做我的女朋友吧。安妮。
2: 我很感激你对我另眼相看，你人很好，
3: 也很讨人喜欢。
2: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不适合谈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思。更何况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还干扰到我们工作这个行为，我真的很失望。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国，等我们这里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好吗？
1: 好，
2: 那我继续工作了。哎，你注意安全啊，
1: 早点休息啊。

0: 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忘了，自从你在赌场第一次为我拿刀砍人的那一刻开始，我不就已经疯了吗？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
1: 从那一刻开始，我干的一切都在为你考虑。你为自己考虑过吗？ 你这么肆无忌惮地挑衅F国的警察， 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你说，如果把他们都给处理掉了，你会不会心里好受点儿？就不用这么跟我发脾气了。嗯，
0: 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是怎么教导我的？啊，遇到了事情一定要冷静，没有什么事情是挺不过去的。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永远保持理智。可你看看现在的你。
2: 你变成什么样了？
3: 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哪儿变了吗？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一双手一砖一瓦打拼出来的，都是属于我的。他们凭什么闯到我家里来插手我的事儿？
2: 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
3: 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

0: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很快就知道了。大哥，好热啊，跳的。来，双双，你不走一走啊？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
1: 好吧，老板又下命令了。 让咱们暂时先不要发展用户，抓紧收割那批现成的肥猪，等钱一到，直接水房洗出去，账上不留活钱。两天之内必须全部弄完。两天，两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呀？我能用的人都用上了，连厨子都用上了。对了，水牢和禁闭室的人还在吧？
2: 有几个，他们没干完活，正受罚呢。
1: 给我提出来啊！老子忙得脚后跟都砸屁股了，这帮懒鬼也别想给我躲清近。
3: 去，好，马上去，快去！
4: 看啥看？上班呀！谢谢，谢谢，谢谢。再说一点，行吗？

0: 阿伟，你可以出来了，还有你，都给我出来！出来！
1: 我告诉你们，我们公司现在上上下下忙得很，我可以给你们出去工作的机会，但是谁要是他们干得不好，就给我泡水吧！带走，带他们换衣服去。
2: 姐，
3: 去拿出来吧。

0: 你知道，在 F 国，如果找人帮你杀一个人，需要多少钱？500美元实在是太公道了，只是需要500美金，在马路边上就有无数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你去杀人。不过，我也知道，咱们的同胞不止这个数，所以我就想，我提升10倍的价格，5000美元。阿威，你去地下社群给我发个消息。就说我悬赏5000美元，专门杀来自中国工作组的人员，只要干掉一个，就立刻过来找我领赏。
1: 知道了。
0: 啊，对了，只要杀掉安宁和何路远，我就奖励他们1万美元，无论他们是在机场、车站、公墓还是大使馆，只要看见他们，就当场给我杀了。

0: 你干嘛？我不需要你去，咱俩都不年轻了，别耽误了你辉全集团总裁的手。
1: 以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但是今天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毁了自己。

0: 怎么了？
1: 水里泡久了，有点想吐。
0: 事儿真多，快点！

0: 你出去。
1: 小凯，你别这样！
2: 你让开！
1: 我不，这都是罪证，不能笼络警察的手里。小凯，你要知道，我们这批猪已经养了两三个月了，就差最后三四天，马上就能收割了，难道你不懂吗？
2: 你还嫌我们赚的不够多吗？
1: 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了，就差这一波了，只要完成这一波，我们就能挣十个亿，十个亿呀，小凯！ 是多少代人花多少时间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换来的？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切，马上就能实现了。而且，我答应过老 A 的事情，也马上能够完成了。又是他，他到底是谁？老
0: A 到底是谁？为什么你只剩下一个人呢？啊，那我算什么？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1: 你在我心里算什么？你应该最清楚，不是吗？原谅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好吗？一定是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0: 小凯，你会毁了自己的。
1: 哥哥，不理你了，想你了。哎，我这个只给大哥巧啊，别人不说嘛，我就关掉啊。嗯，你都没有乖乖听人家话，人家上次给你发的链接，你都没有点开陪我一起玩。不会啦，我都说了，哥哥你这么优秀，你做什么都做的特别好的，答应你的，我一定会给你看的。
2: 想你想你，哥哥最好了。那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哦，坏哥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7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0: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1: 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新多元场景正式发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7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大拼经济、大抓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深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做强集成电路、医疗健康等新型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多措并举培育消费新增长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以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加快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国潮街区，构筑海内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

0: 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汇聚起干事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主要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严格执行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的若干措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注重强基固本，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心选优配强村级班子成员，筑牢基层战斗堡垒。要注重融合赋能，统筹推进城市党建，抓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三区联创、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擦亮党建强烈会企、百强村社等特色品牌，打造形成更多标杆样板。
1: 6月1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0: 会上，与会人员专题学习中央及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开展专题交流研讨。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落地实施“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学习五中把准航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这条主线，推动“十五五”规划取得扎实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奋勇争先中推动发展，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主动对标、逐项分解、挂图作战，聚焦四个城建设、四个工程等目标抓手，持续谋划一批具有牵引性、标志性的重大工程和改革举措，切实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发展成效。要在凝心聚力中保障落实，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学习规划、宣传规划、落实规划，充分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
2: 12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研究市政协党组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进展及整改台账更新完善情况，研究市政协相关事项。黄天凯强调，要强化学习引领，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要位置，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要丰富学习载体，用好晋江政协讲堂、部门说、委员点题协商等年度履职载体，推身做实具有政协辨识度的学习品牌。要提高学习时效，推动理论学习与履职双向赋能，互促共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市重点工作的实际成效。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1: 12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全市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会议明确本年度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举措，对下一步基层党建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会上，梅岭街道、陵园街道、新塘街道、陈代镇等7个单位分别上台交流发言，围绕支部建在小区上、三区联创、邻里之声、直播治理机制等话题，从工作定位、推进做法、成效及经验启示等方面分享了我市基层党建的好经验。

0: 经验、好做法。会议指出，基层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各镇街道要立足自身实际，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典型培育路径，要善于从实践中发现亮点、总结经验，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党建示范点，推动形成一镇一品牌、一域一特色的工作格局。要扛牢主责，抓好主业，着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1: 为深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积极引进优质中医药学术资源，12号，晋江市中医院举行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严前林团队义诊活动。
0: 活动现场举行晋江市中医院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此次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落户晋江，既是沪晋中医药协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更是我市夯实中医药示范县创建基础、补齐发展弱项、做强中医药品牌的关键抓手，为我市中医药事业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严前林教授师承国医大师严德新，是海派严氏内科领军人物，在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及各类疑难杂症诊治领域造诣深厚，
2: 采取这个定期的来开专科门诊，另外呢在这里呢带学生，培养市中医院培养我们严氏内科的传人，总的目标呢就是想搞医院合作呢，就是想在这里呢搞一个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专科门诊，因为心血管病实际上是对人体健康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我们严氏内科呢在治疗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后能够在这里能够开展出一个具有特色的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一个专科门诊，为晋江市人民服务，为福建省人民服务，甚至向面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服务。
0: 签约仪式后，严前林教授团队还在晋江市中医院爱国楼门诊部开展义诊。严前林教授团队通过望闻问切详细问诊，结合个体体质开具个性化处方，为市民提供专业中医诊疗服务。市领导吴尊义参加活动。
3: 会推进三星消费新场景打造，持续提升超级晋江 IP 影响力，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1号下午，我市举办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消费新场景发布仪式暨超级晋江2026首届足球联赛开幕式活动。
0: 仪式上，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多元场景正式发布，超级晋江2026首届足球联赛盛大启幕。此次发布的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多元场景位于 What's Pop 社界天地商业广场区域，该消费新场景整合运动、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将持续推出多类型全民文体活动，打造全天候城市休闲空间，以赛事活动聚人气，以新场景促消费，持续擦亮超级晋江城市品牌。据了解，作为超级晋江城市 IP 的核心载体，超级晋江旗舰店是陈代产业赋能消费、文旅激活商圈的核心平台。此次发布既是晋江激发消费新活力、培育消费新动能的务实之举，也是陈代以产兴城、以文促商、助力晋东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标志着文体赋能、商旅联动、潮流共生的新型消费生态在陈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传统商圈转型升级、晋东新区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当天还举行了超级晋江旗舰店品牌入驻及多元场景融合活动合作签约仪式，为合作品牌授予超级晋江时尚运动狂欢季赞助商荣誉牌匾，对外公布全新投用足球场预约方式。此外，发布仪式后还举行了超级晋江时尚运动狂欢季2026首届足球联赛揭幕战，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十一号上午，记者从南桥中学了解到，学校新学生宿舍楼建设已进入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八月底可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极大改善学生住宿条件。
1: 眼前这栋黄白相间的建筑就是南桥中学新学生宿舍楼，目前大楼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外墙装修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在进行内部设备安装和收尾工作。
2: 那建成后，我们预计能增加1400多个床位。我们每个宿舍是有两个独立的卫浴，我们最多能容纳10个人，但是具体的安排是看具体的学生情况。
1: 新学生宿舍楼共有7层，其中1层为架空层，占地面积达1298.0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713.18平方米，总投资达4500万元。同时配备有地下人防工程及2部电梯，
2: 预计八月底能投入使用。那本项目投入使用后，将极大改善学校的学生住宿条件，补齐学校的办学短板。
1: 新宿舍楼建成投用后，将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助力学生茁壮成长。
3: 装机林立，机械轰鸣，池峰路南沿片区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3期建设正火热进行中。记者从池峰路南沿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了解到，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3期正全力推进装机施工。
4: 11号，记者走进项目建设现场，眼前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工地上40多台旋挖机高高耸立，钻头高速旋转着向地下掘进，发出浑厚有力的轰鸣声，泥土随钻杆不断翻涌而出。工程车辆穿梭往来，运送钢筋笼和混凝土的卡车沿着工地道路有序进出。
5: 我们那个池峰小区3期安置房工程呢，总的建筑面积差不多26.7万平米，然后其中住宅我们一共16栋，差1620户住宅，其中还有配建的地下停车位有1899个。我们这个小区还配建一个那幼儿园。
4: 片区改造项目以城市更新加模式推动区域整体升级，除安置房项目外，片区还同步推进3个交通项目、2个水利项目、2个学校建设项目及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园林绿化项目，均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装机都进场了，就那个旋挖机台、装机台有40台。好，按原计划2年时间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的安置房工程。
4: 目前池峰路南沿片区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1期预计今年8月份组织验收，安置房项目2期也正在加紧建设中。
0: 又是一年毕业季，近日庆阳街道依托超级静香乐购青阳 IP 推出青春不散场会享毕业季暑期学子专享活动，辖区百家商户联动推出餐饮、娱乐、购物、住宿多重优惠，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专属福利，点燃暑期消费活力。
4: 本次活动由青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依托超级晋江乐购青阳特色 IP 打造。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10月30日，面向全体持有2026年中考、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准考证原件或电子版均可核验使用。活动集结辖区优质商户成立青阳学子会盟，涵盖餐饮、潮玩娱乐、购物消费、酒店住宿4大业态，福利覆盖面广，优惠力度十足。

0: 足。据了解，本次活动部分商家优惠不可叠加其他活动，具体规则以门店现场公示为准。正值欢乐暑期，有聚餐、购物、观影、出行计划的考生，不妨走进青阳各大商圈，畅享专属优惠，共度惬意夏日。
1: 近日，书海观澜文津十倍第21届文津图书展在晋江市图书馆开展。
0: 本次展览涵盖第21届文津图书奖20种获奖图书及49种提名图书，分社科、科普、少儿3类。展览以图文展板形式集中呈现各书简介与评委推荐语，方便读者了解精品图书的核心价值与阅读魅力。据了解，文津图书奖设立于2004年，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文津图书奖采用鄱阳图为标识，有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之意。该奖项命名为文津，不仅源起于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寓意文化金粮，彰显了图书馆作为传承文化的桥梁，为促进作者、出版者和读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积极作用的使命。文津图书奖评选每年举办一次，参评图书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人文素养的普及性图书。展览将持续到6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读者可以前往参观。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般鬼点子！哎，
2: 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3: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梨花节目暗度陈仓啊！
0: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3: 请诸位放心。
0: 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4: 好汉子，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5: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
3: 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
7: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
3: 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啊？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

0: 这才将人送来处理。
1: 这么巧。
2: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吴林村保安队长蔡勇。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1: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
2: 徐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3: 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阿四，这……阿七丫头啊，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
4: 阿海。
3: 嗯。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啊！我就知道，是他。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4: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3: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戴武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
4: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还跟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
3: 阿西丫头。
4: 这个地穴引擎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3: 谢谢，谢谢毛叔。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
5: 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
3: 阿贵他也不至于。哎，
5: 毛叔，快来救命！
3: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6: 救人？救谁呀？
5: 阿四，
4: 阿四，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6: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这是造孽啊！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的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

0: 伤口，
1: 伤口怎样？
0: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2: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又是他！这口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口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跟着你，跟着你，跟着雪姐，跟着姐姐。
3: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2: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1: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可
3: 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
1: 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3: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1: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3: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太好了，这声
1: 干爸真好听。甜甜，甜甜，啊，伤着没有啊？
3: 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0: 真不要脸。
3: 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嗯，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来，
4: 甜甜，
3: 身子那么暖，抱抱。哎，呜，张大喜。
4: 阿爸，1、2、3，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1: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2: 你说什么？
1: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2: 不会这么严重吧？
1: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2: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1: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陵园小布林道路白改黑二期工程完工；池店镇借力安全生产月，筑牢工贸企业防火墙；内坑亭顶村村民自建博物馆，守护侨运留住乡愁；新晋非遗传承人集中充电，共话非遗保护活化。日前，晋江市陵园街道小布林社区道路白改黑二期工程正式竣工通车，全长约800米的社区主干道焕然一新，以平整通畅的崭新面貌守护周边居民与校园师生日常出行。
1: 此次改造的道路起于小布林社区旧居委会路口，途经仁佑堂延伸至静春亭，是该社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脉。道路沿线涵盖居民区，更途经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大山后小区，早晚高峰人流车流密集。此前该道路因长期使用车辆碾压，部分路面出现龟裂起沙等问题，不仅影响社区整体颜值，更给居民出行学生通行带来安全隐患。此次改造项目全长约800米，铺设沥青路面10277平方米，全面完成路面翻新、交通标线重新施画、停车泊位规整优化等配套升级。改造后，整条道路视野通透，通行秩序井然，社区整体人居环境实现了质的提升。
2: 欢喜啊！吼，阮娘，你大家也热心啊，大家出钱，吼、哦，啊，即块有钱的出较多，无钱出较少，啊，大家都出钱，吼、哦哦，大家也热心。只、哦、要大路小路，给阮修修咧，等阮也方便咧，就更好咯。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二期改造工程延续一期共建模式，项目全部建设资金由社区居民自筹，同时获得陵园街道乡村振兴促进会鼎力支持，邻里同心乡贤助力，以全民共建模式补齐社区道路基础设施短板。下一步，小布林社区将接续谋划推进道路白改黑三期工程，持续完善辖区道路基础设施配套，常态化优化道路通行环境，紧盯群众身边小事，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擦亮宜居和美社区底色。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池店镇紧抓这一契机，在全镇辖区内全面铺开工贸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旨在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行动中，池店镇组织安办及专职防火队员深入一线，走进辖区各工贸企业，开展常态化日常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企业的生产车间、仓储库房、消防设施配备以及用电安全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建立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3: 我们组织安办专职防火队员到企业里面开展隐患的日常检查排查，目的是通过常态化检查发现隐患、整改隐患。我们将继续推进安全隐患的检查排查，推动辖区保持安全稳定。
1: 下一步，池店镇将继续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在巩固现有日常检查机制的基础上，该镇将创新监管模式，建立日查加夜查相结合的长效机制，通过措施检查、突击抽查等方式填补监管空白，全力推动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建设，依托警校联动工作机制，全方位开展反诈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10号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民警入校反诈宣讲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1: 活动邀请了奋战在反诈一线、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的晋江市反诈中心民警进行宣讲。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求职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刷单返利等真实案例，深入剖析当前高发诈骗类型、诈骗手法，并现场为学生们传授实用防骗技巧。
4: 听完反诈讲座，我收获满满，让我认清很多诈骗套路虽然不显眼，但是都在我们身边。其中假冒公检法诈骗最让我警醒，不法分子冒充执法人员恐吓施压，很容易让人在慌忙之下转账。我觉得这场讲座能够显著提升大学生的防骗意识。
1: 当前，骗子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场景覆盖求职、社交、金融、电信、线下消费等多个领域，骗局套路更加隐蔽多样。大学生社会经验较少，安全防范思维薄弱，极易成为各类诈骗侵害的重点人群，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存在。
5: 本次活动依托警校联动的形式，邀请民警入校宣讲，通过真实案例的剖析，帮助同学们认清诈骗套路，提升防诈意识。本次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反诈宣传的短板，深化了警校协同育人作用，切实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助力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氛围。
0: 初夏时节，绿洲公园内的荷塘悄然焕发生机，洁白与粉嫩的荷花在碧绿荷叶的簇拥下相继绽放，不仅绘就了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也为市民的休闲生活增添了一抹清凉的色彩。
1: 在绿洲公园，微风拂过，荷香四溢，有的花苞含羞待放，有的已尽情舒展，有的洁白如雪，有的粉嫩娇艳，在层层叠叠的碧叶中若隐若现。遇见荷花绽放场景，市民游客驻足用镜头捕捉这份美景。美景虽好，亦需呵护。晋江公园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欣赏荷花时请自觉爱护环境，切勿为了追求拍摄角度而踏入泥沼，采摘花蕾或折断荷叶，让文明与花香一同飘散。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内坑亭顶村村民自建博物馆，守护侨运有数乡愁。新晋非遗传承人集中充电，共话非遗保护与活化。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在晋江内坑镇亭顶村，有一座由村民自建的博物馆——亭顶村华侨历史博物馆。这座展馆由乡村画家曾群策利用自家后院改造而成。馆内陈列着上百件闽南传统农具、桥坯、古籍、红色史料及生活老物件，成为当地留住乡愁、传承乡土文化的一处独特地标。
1: 内坑镇亭顶村是晋江著名的侨村，也是革命老区。村民曾群策受家族文化影响，从小对老物件感兴趣，走进这座3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各类物品琳琅满目。这些由于不够便利而渐渐被淘汰的物件，在这里焕发另一种价值。
2: 我从小我就对这些很感兴趣了，我很早就是受我们家族文化的影响嘛。我们上一辈也都是修族谱的人。
1: 博物馆内的藏品大多与本地文化和华侨文化有关。在曾群策眼中，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尤其是村里华侨的心血。作为著名侨乡，早年家乡不少华侨被迫下南洋，创业后也始终不忘家乡，回乡奉献。村里的小学就是由华侨捐资筹办的。在曾群策看来，留下这段记忆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2: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可能很多都当成垃圾，全部把它扔出去了。但是我们留下这段记忆，教育下一辈，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1: 曾群策尤其喜欢收集古籍以及本地历史名人著作相关的物件，因为很多零散文史并没有系统性的进行整理收录，他希望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先辈的探索与智慧。
2: 我就是把这些保留下来，就是今后子孙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祖宗真的这么厉害。
1: 由于收藏年代久远，许多藏品数量已无法具体统计，他只是一点一点经年累月地收集着家乡的记忆，想让这些充满回忆的物件在时间的洪流中留有一席之地。一座小院满屋乡愁，曾群策用自己的方式为亭顶村点亮了一盏文化灯火。
0: 作为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11号我市举办非遗专题讲座，以专业授课赋能非遗活态传承。
1: 活动邀请泉州市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谢万志带来优秀草根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讲座。讲座中，谢万志从民间创造的草根文化视角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价值与传承困境，以泉州丰富非遗实力为依托，结合泉州南音民俗传统技艺等鲜活案例，和与会人员共话本土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活化之路。据了解，此次讲座面向新获评的第四批晋江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第二批晋江市级非遗传习所负责人。通过此次的学习，与会人员进一步明晰非遗传承人的职责使命与权利义务，深刻领会非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更加坚定了守护传统文脉、讲好晋江非遗故事的责任担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培训、交流与展示活动，不断夯实传承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0: 6月12号到7月2号，中国篮球协会将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国家男篮集训。来自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的球员杨希浩入选本次国家男篮集训名单。
1: 本次集训旨在全力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队伍将于6月12日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始集训。期间，中国男篮计划于6月21日、6月23日分别与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进行热身赛，以赛促练，检验集训效果。本次入选国家男篮集训名单的球员共有21人，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杨希浩就是其中一位。作为2025年的选秀状元，杨希浩代表福建晋江文旅男篮

0: 场均出战28分钟，贡献7.3分、5.2个篮板、1.7次封盖，投篮命中率47%，三分命中率43.5%，场均盖帽排名本土球员第二。值得一提的是，杨锡浩此前曾入选国家男篮短训营大名单。
1: 近日，在西园街道富山路一工厂内，一名女工在操作机台时不慎手掌被卷进机台卷轴中，无法取出。接警后，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只见该名女工脸色苍白，左手手掌被死死卡在机台滚轴缝隙里，一名工友在旁边用铁棍插在滚轴缝隙中，并拼命往上抬。
2: 机器电源门断掉，
3: 断掉。
0: 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员用液压扩张器顶在滚轴缝隙里，其余消防员则用撬棍、切割机等工具与工厂员工配合破拆滚轴，扩大救援空间。该名女工脱困后，120医护人员对她进行初步处理，再把她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据了解，该女工因操作机台不当导致手掌被卷。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走出的木材大王，国难关头振臂而起，并肩携手的恩爱夫妻，异乡土地共同奔走，赤子丹心的华侨群体毁家纾难，前赴后继，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李清泉延赤抗俪的革命往事。李清泉，从晋江京井走出的菲律宾木材大王。918事变后，他在菲律宾组织华侨救国联合会，卷飞机募巨款，发动抵制日货活动，倾尽所有支援祖国。而他的妻子延赤同样不曾退后半步。
1: 1910年呢，延赤就在我身后的这些房子里面呢和李清泉结婚。那婚后呢，也随着李清泉南渡至吕宋，也就现在的菲律宾。那在李清泉当上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后呢，成为著名的侨领后呢，他也积极的辅佐李清泉，亲自的参与处理各种琐碎的社会工作。那抗战全面爆发后呢，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成立后呢，李清泉便商请延赤主持组建了菲律宾分会，也就是我们现在简称的妇慰会。那延赤呢，欣然的答应。
0: 妇慰会成立时，延赤被推选为主席，积极组织妇慰会的相关活动。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要把菲律宾华侨妇女广泛地动员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延赤呢，先发动菲律宾的上层华侨妇女，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并以身作则投身于华侨抗日救国的运动之中。那在他的感召下呢，菲律宾华侨妇女们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纷纷脱下旗袍和高跟鞋，走出家门，冒着烈日酷暑，筹集捐款，筹集物资，组织

脉。1939年呢，国内为前线战士呢募捐寒衣，延次的妇卫会呢听说了这个消息呢，一下子就捐献了卑鄙15万元。那当他们听说国内看

0: 同梳理着关于他的点点滴滴。
1: 严次呢，除了自己亲自出动之外呢，贴着这个
2: 复位费的封条，
1: 这种形式叫长月捐是吗？就是每个月都有捐的。
3: 还有说有卖什么爱国花啦这些啦，当时好像是组织这些妇女也是在街上在义卖。
1: 对对，给这些爱国的有捐钱的人给他们带爱国花，这个活动呢在侨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4: 还有华侨都以佩戴这个爱国花为荣。虽然这个太上这个花代表我对为祖国尽过一份力，
3: 做点贡献嘛。
4: 做点贡献。
2: 对，
0: 严赤和他领导的复卫会关于救国香和爱国花的故事逐渐清晰，大家的目光也落在了严赤的故居上。
3: 两年前的话，当时民政的他又开始过来，就是要来调查严赤这边他的一些事迹。结果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那边就剩下一些残言断病。那后面的话，村里面有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说利用他这个空地，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小微景观。
0: 虽然严赤的故居已经近百年未曾有人居住，只余下残垣断壁，但村里人还是希望能把它留下来，把救国香和爱国花的故事放进去。
3: 把这个残墙用亚克力板把它裱起来，然后把里面这些杂草把它清理干净，然后把严赤的一些事迹，尽量多挖掘一点他的事迹写在里面，让更多我们村里面的人了解他的一些爱国主义的一些事迹，也让我们更多的后辈传扬他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0: 往事不能只藏在断墙后面，他们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看见从这里走出的女子当年的一片赤子心。
2: 建议说当时候把 这封信给加到馆里面。1938年3月呢，严赤所领导的复卫会获悉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抗敌，浴血交加，条件比较恶劣，以复卫会主席的名义呢，给八路军汇国币10000元，购置雨具。3月10日呢，写了一封慰问信寄给朱德将军，那高度评价八路军战士。
0: 朱德将军勋鉴，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本月6日。特惠中行国币10000元，托为购置雨具，运交将军分发第八路军士兵之用，仅此奉文，并祝胜利。
2: 严赤的这封信呢，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字里行间都是洋溢着海外的侨胞呢，对我们人民抗日军队的这种信赖跟钦佩的感情。收到严赤的信后呢，朱德将军呢非常的重视。他立即就与彭德怀将军呢有了一个联名的复函，表彰严赤呢的爱国精神，那同时也表明八路军对抗战到底的这个决心。当此敌焰慌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
5: 本悔加纾难之情，拥护国军，爱极毕露，全体将士皆为之感动，再接再厉，誓昭国仇。德虽不免，唯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
0: 收到复函后，这年8月，严赤又汇港币10000元交八路军购买医药，10月再汇国币10000元交新四军以救济伤兵难民。
2: 那全面抗战初期呢，中共呢领导的我们的八路军还有新四军，与国民党相比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小的，而且呢经常受到国民党的掣肘还有攻击。那李清泉夫妇呢，为了我们的抗日救国呢，为了民族大义呢，能够旗帜鲜明的支持，那是十分可贵的。那由此严赤的行为呢，还被国民党当局呢攻击为受共产党的鼓动，密电驻马尼拉领事馆呢加以制止。但即使是这样呢，严赤也不为所动了，仍然按自己心中的意愿去办事。
0: 严赤顶着压力一天也没有停下，他的丈夫李清泉同样没有松过一

0: 口气。1939年底，南侨总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陈嘉庚电邀李清泉同行，可那时李清泉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不得不远赴美国就医，而后他一病不起，再也没能踏上牵挂着的那片土地。
1: 我跟这个阿姐跟杨一起中兴银行的博物馆，我咧看咧现为历史个，我才看到一本册，1940年嘅信哦，毛泽东、朱德及周恩来拍电报来咧讲，伊有也伟大爱国华侨嘅代志啊，有公开登报纸上出来。
0: 这份泛黄的报纸上，刊登着共产党领导人发来的唁电。
2: 先生，侨界领袖。国足七贤，年来领导侨众致力民族解放事业，不遗余力，卓著勋劳。既自国难深重，正乃老成硕王共济时难，贺其举归岛山，噩耗传来，渤海同悲，所望节哀顺变，继续先生遗志。为国努力。
0: 临终前，这位勋劳卓著的侨领依然挂念着因为战争无依无靠的孩子。
1: 一家爱国高高一个心哦，个捐一$8,000当高利啊，中国嘅高利用嘅好，日本啊害掉嘅在北部嘅老老来怀孕啊，他的太太、他的孩子知道啊，这个他们的父亲啊、他的先生啊。很关注中国的打仗的情况哦，他的太太还有孩子也捐钱。
0: 延迟强忍悲痛，与菲律宾华侨社团继续奔走发动，又筹募到40万美元，加上李清泉临终捐出的10万美元，整整50万美元，全部汇回祖国，用作救助难童。那时的延迟不过40多岁，她接过丈夫魏静的事业，继续奔走在为祖国抗战尽心尽力的第一线。
1: 听说在菲律宾打日本华籍是最勇敢的一个游击队，她有慰问，应该打仗的时候应该也有支持他们的。
0: 厦门鼓浪屿华侨文化展馆内，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帜依然鲜红。1945年4月26日，延迟带领华侨各界前线慰劳团走进这支菲律宾华侨华人组成的队伍。就在前一天夜里，支队参谋长陈村生刚刚在战斗中殉职，硝烟未散，人心如绷紧的弦，但延迟没有退缩。他说，既然来了，就应该到前沿去。他就是这样，枪声越近，走得越前。
3: 你怎么
1: 样？我是李天元。
4: 这对生是李兴抓起后，
3: 起后我奶奶，我奶奶
1: 因因看秋的阿姊。
3: 因为细汉哦，细汉是因你正在看秋是我阿妈给顾大汉的啦。啊，看秋也是我阿妈给这个李正在。
0: 眼前的老人是李清月，当年李清泉将鼓浪屿上的荣古别墅送给延迟，也就在别墅旁盖了一栋小楼赠予李清月的奶奶严雪。李清月从小就在这儿长大，也亲眼看着一箱箱的物资远道而来。
3: 李清泉虽然死了，他的太太可是妇孺救国会主席嘛，所以关钱关门，伊个门遐吼，外头有一间厝，内面装装饰，是咧支援咱个抗战的药品、阿司匹林啦、吼罐头啦、像黄桃什么真多。顶摆船运偌紧啊，吼菲律宾要来船咯，逐礼拜都真多船咧来。到抗战胜利的时候，遐物件阁真多个。
0: 抗战胜利后，延迟和他所领导的复卫会又马不停蹄投入到筹赈工作中，以这样的方式把丈夫魏静的路走了下去。不只是他， 整个家族也都追随着他们的脚步。
1: 我们这个家族啊，李清前有两个堂弟，也是我的祖父的堂弟哦。有一个是 李福寿，他34岁被日本在马尼拉1942年被暗杀，因为他哦，那个1930年代的时候跟李清简在一起哦，有一个说不要买日本货的运动。李福寿还有一个弟弟，他也是参加游击队哦，去打日本也被杀，找不到身体。我们有一个叔叔哦，20多岁哦，他在那个报纸啊，商报看到中国领事馆哦，宣布说这个南侨总会啊，是要年轻的华侨开车从缅甸开车到中国。
0: 如今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内还展示着李天荣叔叔李子文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登记表。爱国在李氏家族中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源头或许要往前追溯的再早一些。
1: 我们的祖先也这样，第三代的李汉奇，他是他的祖父的第五个哥哥，他是特别很爱家乡的回来这里盖房屋也捐钱。他说赚钱不重要，最爱国最重要，不但有成就也不忘记家乡，做很多家乡的事情哦。所以李清简说，我长大也要做伟大的事情。
0: 赚钱不重要，爱国最重要，这句话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刻进了李氏家族的骨血里。他们跨海谋生，却从未忘记身后那片故土。
1: 这些长辈的爱国的精神啊，很有好的影响。我们不管怎么样哦，永远不忘记祖国还有祖先的地方，要不停的关注，永远记得我们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5: 整个东南亚的华侨呢，它其实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支持祖国的抗日，另外一部分呢，也在他们的东南亚国家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呢，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武装来跟日本人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些东南亚的华侨呢，不仅仅捐款给祖国抗日，很多的人还回到中国抗日，所以非常让人感动。如果这个中国沦陷了，没有了，他们就无家可归。所以他们华侨呢，一直认为祖国抗日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0: 李清泉和严赤的故事，只是那个时代晋江海外侨胞的一个缩影。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数背井离乡的晋江儿女毁家纾难，倾囊报国。他们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抗战中最坚实的力量，这份赤子之心跨越百年，至今滚烫。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湘南一个人在家呢。湘南一个人在家呢。向荣下班了，我去陪他了。这事儿，你爸妈都知道了吧？
1: 嗯。我爸反应特别激烈。
0: 那他没找那个蒋红斌拼命去？去了，没拼成。
1: 老大，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照顾我，还照顾我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往后还得麻烦你接着照顾我。
0: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想要去帮我顶雷去吧？
1: 我不会啊。
0: 太了解你了，向前，你很在乎向南，又不想连累我，这种事儿你做得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不是吃白饭的，这点事儿我能摆不平吗？切，太小看我了。向南他想离婚，你尽管让他离啊，我这边你根本就不用操心。
1: 那你怎么摆平啊？
0: 怎么摆平？他江文斌做了半辈子生意了，他能没点短处吗？
1: 是他肯定有短处，但他也有那么大的能力，他那个短处什么时候才能找出来？
0: 你要想找短处，你就没有找不出来的。我一大男人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用得着你去帮我顶雷啊？

0: 如果咱们俩没一起创业开公司，如果没去找江宏斌的话，
1: 什么如果，哪那么多如果呀？

0: 再告诉你一遍啊，向前，我一个人做事儿，我一人当。你这拖家带口的，又有爸又有妈，又有俩妹妹，有俩孩子的，你别给我犯糊涂，我告诉你。哎，你不是要请我吃饭的吗？这是吃不吃啊？到底是？好不容易攒你一顿，来来来，点菜点菜。行了行了，吃饭咱就别说这些。
1: 喂，庄。
2: 喂，姐，向南不见了。
1: 不见了，不就跟你在家待着呢吗？是啊，我就下楼倒了个垃圾，一上来他就不见了。好，我知道了。
0: 谁不见了？怎么？
1: 宰不了我了，今天向南不见了，我得找他去。
0: 那我陪你去啊。
1: 不用。
0: 什么不用啊？不是，先欠着，有利息了，我告诉你。

0: 喂，有消息了吗？没有，他不接我电话。我担心他，别找江宏斌去啊！我开车去苏州看一眼吧。
1: 行，那我也马上过去。
0: 你出来干嘛呀？你在家等着吧，万一他回来了呢？
1: 行，反正你有什么消息，你随时告诉我。
0: 挂了啊，回来给我打电话。

0: 太太，您回来了。啊，
1: 我给你拿拖鞋。
2: 刘姐，哎，
0: 家里怎么没人呢？
2: 江总还没回来，何姐还在医院照顾小姐呢。
0: 小彤也不在家。好，那我先上去了。

0: 喂，
1: 江总，太太回来了。
0: 好的，我知道了。
2: 太太，我给你做了碗燕窝粥。
3: 我一会儿下去喝，谢谢啊。
0: 好的。

0: 好像，
1: 其实，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一直都觉得你是最心疼我的那个人。你对我那么好，你那么温柔周到，你对我的家人也那么好。真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到今天这样。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伤害我的事情？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但是小南，我依然很爱你。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过去忘掉，重新开始。
1: 我忘不了老姜，我现在只要一看到你，我脑子里想的全部都是你打我的画面，我真的忘不掉，我就想到你掐我脖子。
2: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不好，我太冲动了啊！你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行吗？我们可以生个孩子，我们有了孩子就一切都会过去的，好吗？啊，给我个机会，小南，我求你了。

0: 这是一份承诺书，你把承诺书签了，并且你要向我承诺，你再也不会打我、骂我，也再也不会强暴我了。
1: 强暴你？我们是夫妻呀。
0: 但是你那天你打我了，你掐我脖子，你把我摁在床上，你强行与我发生关系，这就
1: 够了。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强暴你，是，我当时是冲动了点儿。可是我们受法律保护，我没有强暴你。
0: 强奸又叫强制性交，是一种违背被害人意愿、使用暴力、威胁等各种手段，强行与被害人进行性交的强制性行为。任何人不愿意却被对方强迫，都叫强奸，这跟结没结婚没有关系。
1: 你去找过律师了？准备得很充分。
0: 是。我咨询过律师了，因为我太害怕了，我不能相信你口头上的承诺。你把这份承诺书签了，这样我就相信你以后不会再动手打我了，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好吗？

0: 你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谈这个？你要承诺是吧？好，给你。
1: Okay.

江南，我这么爱你，你就这么对我？

姐，我在家实在等不下去了。我刚刚到楼下附近找了一圈也没找着人。这样，要么我先回昆山，然后去看看他是不是去爸妈那儿了。啊，有什么消息你随时告诉我。

0: 向南，向南，你进来干嘛？向南，你没事吧？
1: 出去！出去！
0: 你慢点，慢点！
1: 我让你出去，没听见我说话？

0: 你是太太家大姐吧？我们家向南呢，
1: 刚刚救护车拉走了，
0: 那赶紧去医院吧。我跟着你啊。
2: 好了，注意回去以后伤口不要沾水。
1: 谢谢啊。
2: 嗯，没事。

0: 这儿，小南，姐，你跑回家干嘛？
1: 这什么情况啊？姐，我想回去，录下江宏斌亲口承认他打了我、侵犯我的证据，结果他发现了，发现之后他就完全失控了，然后就开始打我。这他还真敢动手啊，他！
0: 我这都是外伤，而且已经处理过了，严重的是江晓彤，他发现江宏斌在打我，然后他过来救我，结果他摔到楼梯底下去了，他现在还在急诊室，我怎么办呢，姐？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2: 行，先等，先别在这儿待着了啊，慢点啊。
3: 大夫都给你处理过了是吧？嗯，没事儿。
2: 腿没事儿吧？
0: 没事儿，就有点轻。
2: 这江宏斌真是，连他闺女都不放过。
0: 老大，那个也麻烦你把香兰带到车上去，我先想上个厕所。
2: 好，
0: 车上等我啊。

0: 你女儿怎么样啊？你女儿怎么样？我其实一点都不关心，真正关心你女儿的是向南。你这么对她，就不怕遭报应吗？我告诉你，江宏斌，这是你最后一次欺负我妹妹，等着付出代价吧。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废话。你赶快给柴进去找个好律师吧。
0: 不需要啊，不管是我还是柴进，都愿意为向南付出任何代价。倒是你，回头看看你身后还有谁。

0: 喂，哥，都别吃了，来活了，云头，找点家伙去。
1: 啥意思啊，哥？
0: 不让你伤人，吓唬吓唬他们得了。
1: 要是被抓了咋办啊？
0: 抓谁啊？再说了，要是真进去了，每个人再多加两万。
2: 哦，走，哥。
3: 好在是我摄像头录下来的那些内容，已经同步的上传到了云端，这应该也能作为一部分证据吧。

0: 小南在你姐车里边，他们安全了，你放心吧。啊，我跟在他们后边。
1: 啊，我知道了。那小南现在怎么样啊？
2: 验了伤，也治疗了，嗯，情绪还算是稳定吧。
0: 对了，
2: 小南装了摄像头，他拍到了江宏斌打他的画面，而且也实时上传到了云端。
1: 向太真是辛苦了，那这算我们有证据了吧？
0: 也算是对诉讼有帮助吧。
1: 行，
2: 我们现在正在送向南回家休息的路上，啊，应该很快就到了。

0: 哎，你在家吗？我找你一趟。我不在，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妈今天好像特别清醒，然后有东西让我给你送过去。哎，
0: 不用送了，我不在家。
1: 那你在哪儿啊？
0: 我在我爸妈这儿呢。
1: 没事，我给你送过去呗。
0: 你别来了，这大晚上的，别跑了。
1: 哎，没事儿，很快一会儿就到了啊。
2: 我走！谁呀？大晚上的。哎，谁呀？你们，住手！听见没有？干嘛呀？
3: 我滚开！
2: 干嘛呀？你们，住手！住手！
4: 闭嘴！
2: 别打了！
4: 别打！
2: 别打！别打！
5: 快打电话！
6: 不信了！
5: 你干什么？有病了你！

0: 把药给吃了吧！啊！哎呀，行了，别烦了，快放到那儿吧，一会儿我吃。
1: 不是烦不烦？你不吃药，你说你难受了，咱家怎么办呀？
0: 爸，你看吧，不吃药。哎呀，永清，叔叔，我这……您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冲进来一群流氓，这就把家砸成这个样子，这也不知道为什么，海洋都被他们打伤了。
2: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先把药吃了，别待会儿心脏又不舒服。
2: 这样，我打电话找个家政公司来把这儿收拾收拾啊，先。哎呀，
0: 江姐，这个事情会不会是那个江洪斌找人干的？要真是他找的，我们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1: 如果真的是江洪斌的话，那他只有一个目的嘛。 就是不想跟向南离婚。你不想离婚也不能这不成流氓了吗？这不，我知道了，爸，您别着急，真的别着急，别嚷嚷，先坐下吧。我说了我会处理这个事儿，我就会去处理的，我明天就去。孩子在屋里呢。
3: 没事啊，叔叔，那个一会儿家政公司就来人啊，把这儿咱们，都收拾了，没事。我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爸，那个邓海洋肋骨被打折了，我得去看一下。
4: 没有，向南还得上海呢，那姓江的会不会派人到上海？那他就太危险了。
3: 哎，叔，您放心啊，您放心，我跟向前啊刚从向南那儿过来。
4: 向南现在已经回家休息了，我们呢也让几个朋友陪着他。没事啊，来，您先把药吃了啊。
3: 小柴啊，
4: 你来太好了，你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啊。怎么对付这个姓江的呢？我们给
3: 叔儿，您先放松一下，这事儿要真是江洪斌干的，咱们现在是法治社会，那法律。

0: 饶不了他的啊！您放心，您身体要是垮了，你说这一家子人怎么办了？啊，您先把药吃了。
1: 啊，小柴啊，那个姓姜的，那势力很大呀。
0: 那咱也有人呐，哈，没事，您放心，这药怎么吃？
1: 我来，
0: 嗯，
1: 给我，
0: 好。

0: 呀，这么晚了，你还来？哎，你别动，别动！哎呦，这么晚了还来干嘛呀？
1: 我来看看你嘛。景峰他们走了。哎，
0: 回去帮我拿东西，刚回去，一会儿应该就来。哎呦，天！哦，对了，那个小四啊，给我打了一电话。 说是那些闹事的流氓，就是工地的工人。因为咱们不是不同意拆迁吗？然后说的是他们好像就没活干了，然后就喝酒闹事儿了。
1: 没这么简单吧？
0: 反正那帮流氓是一口咬定是喝醉了闹事。
1: 疼不疼？
0: 刚才确实是挺疼的，但是你一来啊，好像是好一点。哎，你说，咱们俩这只要稍微一走近点儿，我就受伤，是不是？咱们得找人看看。 咱们俩这八字是不是不太合呀？要真是八字不合呢？要真是不合，我就改八字。哼！哎呦，行了行了，别笑了，先坐。哎呦哎呦哎呦！
1: 好好待着。
0: 那你坐，你坐。
1: 啊，行，坐坐。
0: 行，当自己家也随便啊。
1: 哎呀！我说你这大晚上的跑来，你妈到底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呀？
0: 院子里那个月季花啊，看着特别好看，我妈就说赶紧给你摘几朵送过来。谁能想到这一进门就惨了？
1: 那你可得记得啊，欠我几朵月季花呢。
0: 就是我邓海洋这么多年和你在一块儿，心里没有别人。我也知道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我也觉得你要跟我离婚这事儿啊，我能理解。可是我这心里啊，舍不得。

0: 行了，王姐，王姐，差不多了啊！这不好意思，这时间也太晚了啊！今天晚上也是特殊情况。行了，小伙子，我跟那个你们刘总也说了，今天晚上咱们到时候都打包。
1: 谢谢柴总，辛苦了，
0: 麻烦你们了，辛苦了，
2: 辛苦了。
0: 好，慢点。
1: 哎呦，都收拾这么干净了，
0: 谢谢啊，柴老大。
1: 嗨，
0: 爸妈，睡什么呀？
1: 爸妈都睡了啊，嗯，睡了。行，
0: 时间也不早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那我就先撤了啊。
1: 嗯，快走吧，这有我呢。
3: 我送你回去。
1: 好啊，得坐你车。那我跟小钟说两句话。
0: 行，那我在车上等你。
1: 喂，
0: 啊。
1: 周，辛苦你了啊。
3: 这不应该的吗？
1: 好好照顾爸妈。嗯。
3: 你好好休息啊。

0: 老大，谢谢您。
1: 你老这么客气，有意思吗你？看来这人，真的会进化啊！想想，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也就是刚大学毕业没多久，来公司面试，扎一大马尾，露个大背头。哎，你现在把头发给剪了，前面留着刘海儿，是不是就是因为那时候头发扎得太紧，把前面给拔秃了？
0: 屁！
1: 哎，这就对了，这不就回去了吗？当时啊，你一进门，发现我是面试官，哎，不仅不害怕，居然还冲我笑，那上下八颗大白牙露的啊，笑得够谄媚。
0: 那叫灿烂，好吗？
1: 后来一聊天，哎，咱俩居然还是一个学校的。你说这缘分啊！我当时就想啊，哎呀，想不到我们学校也能培养出脸皮这么厚的人，适合干销售。
0: 现在觉得自己眼光还是不错的吧？
1: 哎呀，在我印象中，你还是那个20多岁的黄花大姑娘，哼，这一转眼。那小宝贝儿都快上学了。
0: 哎呦，他们俩可长慢点儿吧！等他们俩长大了，我真的就老了。
1: 老是老了，咱还不算是人老珠黄。
0: 呸呸呸！

窗外的天快亮了，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其实昨天傍晚我去找你的时候，看见你工作的样子，我忽然轻松了。压在心头的那道选择题，我选好了。怎么都是因为向南离婚的事情，牵扯到了咱们公司。所以我觉得应该由我来承担一切责任。我们的前进公司，你一定可以坚持下去。出来等着你给我分红啊，哈哈。我已经整理好所有向南被江鸿斌伤害的证据，验伤报告、图片、视频都在硬盘里，吴律师那儿也有所有资料。向南的离婚诉讼就拜托你了，有你在，我是最放心的。

0: 姐，你怎么睡这儿啊？你
1: 没，
0: 一宿没睡啊？
1: 我醒了，这是刚醒了，躺在这儿又眯着了。
0: 那要不你回卧室，你再睡一会儿。
1: 不用，我醒了，你再睡会儿去吧。
0: 行，我再睡一会儿。
1: 小南，
2: 嗯。
1: 你早饭想吃什么？
0: 姐，我没有什么胃口，要不你随便做点，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咱简单吃一口算了。
1: 行，你去再睡会儿吧，做好了我教你啊。

我现在要投案自首了。我们之前为了跟洪江集团合作，不得已按照江宏斌的指示走了灰色地带。可他现在拿。

0: 是自由散漫惯了，做什么呢都是图自己开心，但是这一次这种感觉还挺好。
1: 柴静的这个案子可以把江宏斌牵扯出来吗？
2: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柴静手里有一段录音，可以证明江宏斌在这件事上确实有一定的引导和暗示。但是如果作为起诉江宏斌的证据，从经侦立案角度，可能性不大。
1: 也就是说，江宏斌不会受到任何牵连。
2: 不过，你妹妹如果打离婚官司的话，你可以没那么多后顾之忧了。
1: 我什么时候能去看她？
3: 开庭宣判之后。
1: 如果她有什么要求，你告诉我。
3: 明白。

0: 上哪？
1: 爸，
2: 你们
1: 快过来。
0: 你姐姐呢？向前呢？
1: 我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啊？她留了一张字条，里面说，她把聪聪跟琪琪的情况整理成了文档，然后她留了一段话给我们，还给柴静留了一个硬盘。我觉得挺不安的，她是不是在跟我们告别啊？
3: 我就说她昨天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4: 打电话她也不接，你这个孩子。
3: 怎么回事啊？我又出什么事儿了？
1: 回来了。嗯。姐，
0: 哎，向前，
1: 姐，
0: 怎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呀？
1: 没听见。
5: 你不会要替柴进进去顶罪吧？
1: 是。
5: 啊？
3: 这么大事儿，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6: 怎么商量啊？这么短时间里发生这么多事儿，越拖越糟糕。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6: 柴进已经去自首了。

0: 都怪我，都是因为我。我要不结这个婚，就不会有这些事了。
1: 行吧，不怪你，也别这么想啊。
0: 应该把所有人都连累进去了。

0: 你找谁？找你们老板。请问你是？
1: 名义上我还是他岳父。
2: 江总不在。
3: 他不在，你联系都不联系，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呀？
2: 不好意思，您真的不能进去。
0: 他怕什么？怕我把他那些不光彩的事儿都给他曝光了吗？你闪开！
3: 对不起，您真的不能。
2: 不好意思，江总不在。江总真的不在。
0: 他是不在呀，还是不敢见我呀？
3: 您也别这么生气，这样吧，如果您真的有什么事情，可以给他打电话，好吗？
0: 是吗？
4: 去告诉你们老板，他要不敢见我，我把东西都给他砸了。
3: 哎，别，你别这样啊！哎，保安，哎，
0: 你们干什么？把家伙们给我交了。

0: 叫他来见我，你想看，叫他来见我，你抓我干什么？啊，你们一个抓那个姓焦的，他害人呢！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呦，干什么你们？
1: 这么对待一个老人家，不好。
0: 走吧。
2: 不好意思。
0: 哎呀，来，老叔啊。 你这么闹，没你回去吧，啊！万一弄疼了自己怎么办？你也得想想你那几个闺女，她们得多担心你，啊！别来公司了啊！

0: 你们来干嘛呀？
1: 不是你坐着看啥呀？
0: 你们来干嘛呀？这是？你干嘛？喝点水吧。我跟你说，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就是想跟他商量一下，房子我可以给他，他想怎么拆怎么拆，我不在乎。但是你只要把向南还给我们，把柴进还给我们。
2: 不，我们家这人你这是放过我们这家人，给我们以安宁。你跟刚刚起正面冲突解决得了这些问题吗？
3: 我没冲突，他走吧，赶紧走。
4: 我没想，我错就错在我没想到这个人会这么坏。
2: 对，他是个无赖，你干嘛生什么气呀？应该伤着自己的，慢点。
3: 江总，您找我。
5: 上午我岳父是不是又到公司来闹来了？
2: 你去查一下，谁放他进来的，让他自动离职。好。还有，
5: 以后不许再发生这种事情。现在这个时候很关键，不要闹出什么负面影响。哦，
2: 苏律师来了，在外面等您呢。
5: 请他进来。
2: 好。
3: 江总，
5: 苏律，不好意思，最近我很忙。
2: 有什么事您说吧。柴进自首了，自首了。另外，您太太提起了离婚诉讼，因为她有医院验伤记录，还有一段当晚的视频，加上之前报过警，对您来说不是特别有利。谢谢啊，吴律师，辛苦您了。哎哎，好嘞，嗯，拜拜。
6: 吴律师说，江宏斌知道柴进去自首了，同意协议离婚了。唉，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但我们还是赶紧得想想办法呀，这柴进还在里面呢。嗯，柴进这事儿想什么办法都没有用。我刚知道的时候，我就去问过律师了。最高三年，最轻的是一年。那他现在是自首，我觉得应该按照最轻的判吧。
2: 这柴进，我觉得啊，表面上是在帮向南解决问题，实际上是在帮你呢，姐。哎，你说你们认识这么多年，就没想过要试试发展一下？你，没有。你柴老大一天换俩女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是那种想结婚啊、成家过日子的人。
6: 哎，我跟你说啊，这表面花心的人，实际上内心可专一、可深情了。他但凡对你没点意思的话，那会儿你跟高平结婚的时候，他就在酒店门口转来转去，他也不进去。还有这事儿，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柴老大。要不是有江宏斌这个事儿，他也不能进去。但你说江宏斌？ 现在就只是离婚的话，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他了？我总是觉得很不甘心。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应该让他负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对吧？事实，这不是在找更多证据？
2: 是呀。
6: 我在想，江晓彤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他如果说愿意帮我作证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个人证啊。
2: 怎么可能？那是他爸呀。
6: 但是当时也是他冒着受伤的风险，从他爸手里救的我。
2: 我觉得他内心特别有正义感，说不定会帮我们呢。行，也可以试试。那他现在哪儿呢？醒了没？
6: 我今天给江家小打过电话，他说小童醒了，但是刚醒，江宏斌就把他转院了。至于转到哪儿去了，他没告诉我。我觉得是不是江宏斌很怕我见到他？我只能想办法再问问。
2: 觉着江宏斌吧，做生意这么多年。
6: 他打点那些关系肯定手脚不干净，肯定有破绽的。柴静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现在见不到他人了，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查。江宏斌那个前妻回来，你们闹矛盾那次，我不是去找他了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离婚的时候该给的都给了。 然后他前妻再回来闹，问他要钱。他之所以会，就是说决定要给他前妻，是因为他创业起家的时候，完全是靠他前妻家的这个背景。那 那就现在这么来看，这江鸿斌不像是这么念旧情的人啊，应该是个下手挺狠的人。所以他前妻手里面是不是有他什么把柄啊？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他那个前妻刚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铂金包。之后有一天我去江鸿斌办公室，我看到那个包被他藏在柜子里，然后我就想看，我刚看到里面好像有一个文件夹，还有一个笔记本什么的东西，江鸿斌就进来了，他就把那个包拿走了，就不让我看。然后我还想起来，那个徐素敏去我工作室闹的那一天，他曾经这么说，说你要是把我惹毛了，我能把江鸿斌一起给端了。但我之后找江鸿斌问的时候，他还跟我谈到了什么，他失去了谈判的条件，他怎么能赢？我就觉得不对劲，说不定他手里真的有江鸿斌的把柄，有能够制裁他的东西。
1: 对，很有可能啊。那我们得想办法联系上他前妻。
6: 嗯嗯。我估计啊，这江晓彤进医院了，他可能都不知道。
1: 他肯定不知道，要知道他铁定杀回来了。
6: 王叔，
3: 哟，太太，你来找江总？
6: 不是的。
3: 那一会儿江总要出去。
6: 王叔，我是来找您的。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徐素敏的联系方式啊？
3: 这江总前妻的联系方式啊？我一个司机哪知道啊？
6: 王叔。您跟了江鸿斌这么多年，小童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应该有帮他寄过东西吧？有没有保留收货地址？
3: 太太，您就别为难我了，我就一司机，我一人挣钱要养活家里几口人呢，我孩子还要念大学。
6: 是，我知道，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来找您了。现在不止我被江鸿斌伤害。我身边的所有人，包括我的家人，全部都被他伤害了，包括我爸。
3: 我看见了，老叔他不容易。
6: 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你能不能帮帮我？
3: 太太，江总要下来了，你赶紧走吧。
6: 老叔。帮帮我求求你行吗？
3: 电梯很快就下来了，哎，你走吧，别为难我了啊。

0: 向南。
1: 哎，佳巧，坐，给你点了咖啡。
0: 抱歉啊，我来晚了。
1: 没事没事。
0: 你手好点了吗？
2: 没事儿，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0: 你跟吕梁怎么样了？
2: 没联系。
1: 哦，佳巧，其实我今天约你见面，还是想问问，你知道 Marvis 转去哪儿了吗？能再帮我打听打听吗？
2: 我其实想问你，你找他到底是？
1: 我想请他当我的目击证人。
2: 你想离开我哥，我很理解，我也很支持。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但是他是我哥，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知道这几十年我们两个是怎么过的？他真的为我吃了很多的苦，我知道他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相当对不起我。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
0: 我明白，
2: 我真的想帮你，可是
1: 我明白的，佳巧。哎呦，没事，你不用有心理负担。今天你能来见我，我觉得已经挺感谢的了，真的。

0: 我刚刚忘记给你这个了，你拿着，能当画疤痕。哎呀，你别多想，我下单的时候还没想到现在要来找你帮忙呢。
1: 小南，
0: 没事儿。哎呀，好了好了，我赶紧走吧。嗯，没事儿。

0: 回来了，
1: 姐。哎，好消息，也不知道谁送来徐素敏的地址。
2: 大姐呢？
1: 里边收拾衣服呢。要拿回来。
2: 姐，你真决定去加拿大了？
3: 去。
2: 我就怕那个徐素敏，她哪怕手里有证据，她也不愿意帮我们。我不想让你白跑一趟。
3: 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呢？再说咱们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
2: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3: 你去还要办签证。我的签证不是刚好没过期吗？我现在就可以出发。
2: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江晓彤。要是他愿意当我的人证，那我们胜算能更大一些。嗯。
3: 不管去找谁，你跟向中都不能分开，给你们俩一起。
1: 孩子，爸妈我会照顾好的，你就安心去吧，自己注意安全。
3: 我知道向南的事儿很复杂，就拜托您了，吴律师。
4: 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3: 这几天还会去见柴进吧？
4: 对。
3: 那就麻烦您帮我跟他说一声保重。
4: 好，我一定带到，你也一路顺风。
3: 谢谢。
5: 向前给你准备了几身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洗漱用品，我已经交给看守警察了。

0: 替我谢谢他。那个，向南已经准备离婚诉讼了吧？
1: 材料和证据准备的差不多了，这几天准备走诉讼。哦，对了，向前给你写了一封信，托我交给你。

柴静，你好。拿起笔写这封信的时候，真是千头万绪。我把我刚上班到现在这十几年都过了一遍，发现除了知道你不爱吃辣，其他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居然想不起来。我突然意识到，这十几年你对我的关心远远超过我对你的关心，我太惭愧了。你为我做了那么多，我只说个感谢也是远远不够的。案子判决后，我会第一时间去探望你，有些话我必须要当面跟你说清楚。保重。

0: 姐，你们俩怎么来了？来送你呗。
1: 说了不用送嘛。这个给你，你带身上。
0: 对，去杭州给你求的，特别灵。嗯，你们俩还去趟杭州啊？
1: 差费得跑一趟，这个保平安的。
0: 跑趟杭州没啥。
1: 你不还得跑加拿大去吗？
0: 对了，这个推送你拿上，不顺便不好吗？正好倒时差也吃呢。
1: 嗯，哎，还有，蒸汽眼罩，在路上也用得上，解解乏，都带上。
0: 现在这么细致啊，相中。
2: 那可不。行，走吧。哎，姐，注意安全啊！
3: 注意安全，到了发个信息啊。嗯。
0: 哎，那个订了回程票跟我们说，我们去接你。
1: 哦，行。嗯，
0: 好好吃饭啊。
2: 嗯，好好吃饭。
0: 哎，
2: 晚上默认敲门，别开门啊！
0: 哎呀。
1: 来得及抱一下吗？
0: 对呀。

啊，这我们本地的开发商，认识吗？可厉害了，头几天看昆山那边有旧城改造，都是他负责的。

0: 落地，放心，都顺利吧？都顺利，怎么还没睡啊？
1: 你没落地，有点不放心。
2: 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佳巧终于给了我江晓彤医院的地址。
0: 太好了。
2: 他说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0: 是的，别一个人去找江晓彤，你们俩一起。
1: 好的，
2: 好的。
0: 都去睡觉，你们那边都凌晨了。晚安，有好消息立刻联系你们。

0: 找谁啊？
1: 请问徐素敏在家吗？我是她的一个朋友。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向前，你跟她说向南是我妹妹。
0: 你稍等啊。你找我们太太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跟她聊聊关于她女儿的事儿。
2: 我女儿怎么了？
1: 你女儿受伤了，很严重。
2: 所以呢？万里迢迢跑来加拿大，为了我女儿，我跟你没这么深的交情吧？
1: 也是为了我妹妹。
2: 她的事儿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1: 你女儿跟我妹妹的处境现在是一样的，你要是不相信，就给小童打个电话问问。你什么时候愿意跟我谈了，就出来找我，我就在门口。
0: 你还是赶紧走吧。

0: 喂，马维斯为什么没接电话？
1: 他可能没听见吧。他很久没跟我联系了。你们母女关系怎么样？你自己应该有数吧？他是不出什么事了。
0: 蒋宏斌，我告诉你啊，如果马维斯有什么事情你不告诉我，我不会放过你。
1: 他能有什么事啊？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再说一遍。
0: 但凡马维斯有一丁点问题，你知道我会干什么？我也告诉你，他也是我女儿，我会把她照顾好的。你都把她留在国内了，别老放什么马后炮了，行吗？说的你平时好像多关心她似的。
2: 回电话。

0: 太太啊，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1: 走了。
0: 迈维尔斯还没回电话，他说的会不会真的呢？
1: 你打，打到这个死小孩接电话为止。
2: Maris。有点冷吗？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让你受这么重的伤。是这样子的，你妈妈想跟你视频电话，你现在可以接吗？
1: 怎么又回来了？稍等。还不走是吧？再不走我报警了。
2: 你女儿电话。
1: Marvis，
3: 为什么伤成这样了？
2: 妈，我好想你。
3: 妈妈在啊，妈妈在，宝贝。
1: Marvis，你告诉妈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谁打你了？
2: 你怎么不来看我？
1: Marvis，妈妈很想去看你，但是妈妈现在不能离开加拿大。

0: 你怎么看孩子的？
1: 江，
2: 开门。
0: 是这样的，小托，你听我说，你愿不愿意当我的目击证人？

0: 江小彤，那一天你看到江宏斌打我了，对吗？那一天是因为
1: 你看到他打我了，你是为了救我才受的这么重的伤，对吗？
2: 对。
3: 混蛋，江宏斌！
4: 你在这干嘛？把手机给我。
5: 江宏斌干嘛？
4: 让开！
5: 干嘛？江宏斌，大白天的打人是吧？
1: 江宏斌，你别
4: 放！
5: 江宏斌，放手！
1: 不给！
5: 放手！
1: 你
5: 不给！
1: 这我接了。
5: 大哥，你。妈，让开！放手！你孩子还看着你呢，
1: 江宏斌。我先全给你录下来，所有监控还拍着呢，你还嫌你罪行不够吗？
4: 把手机关了，把手机给我。
1: 江宏斌，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所有的证据，我们法庭上见。
4: 湘南，你不把手机给我，今天你们谁也别出这个门。
1: 我不可能让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了。
5: 我现在就能把手机给你，我姐那边已经录了屏了，拿走啊！

0: 你先毁了我是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个人永远别想好过。
1: 九尾是多远呀？我们等着。走向南，跟他废什么话呀？人渣！

0: 江总，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一个大活人连人都看不住，滚！
1: 江总，
0: 滚！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

0: 的邮箱也加满。
1: 请看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两名，一名鬼客。

花袂乌，拉长一条线，将

哎，

都是得胜。

0: 我
1: 太太了，
0: 我想碎碎的活下面，
1: 你拿我对起前来的村民反对比例。
2: 村民们，何飘少家做休眠活吧。
0: 是呀、啊，你那个活人员不能比一鬼行，我希望到家从前一支最新兵，可惜你那里听，我只能怪你啊。
2: 上午，当这个月我们上顶，大家第一坑坑，你哪里？

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0: 尊贵，我是罗红老，
1: 听你阿舅家亲戚啊，
0: 我也无变好，今仔我就献俾你个跳女头前，
2: 什么？
0: 你甲我配？
3: 师兄，你真是万不好。
0: 我大人气的
3: 气的你靠吧
0: 我进入吧

这摆一看你。

嘿嘿。

0: 春老师，
1: 你
0: 真怕病
1: 哦？
0: 不怕病，乃做的下天难也那辛苦，
1: 咱来帮上姐，
0: 我请你行。
1: Yeah.

最近受死寡妇，家当受阮总定费，阮交袂起，就惊住阮的怨气，希望只好解释。

折再折，把都要挖，汤把家。我那样，给我打听，赶紧问。

我庄里我就叫。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感觉，这才对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夏东坡的虎头。 夏东坡的虎头，夏东坡的人。

啊，站住，过来。

0: 朕不管什么朝位，朕只是想知道是谁杀了朕的儿子。朕的儿子死了，朕养你干什么？养你们这群狗干什么？
1: 臣以为二殿下跟楚国人最有嫌疑，前者是利用盗头靴的法子，借着明显的破绽脱罪，毕竟事发之地有二皇子所属沙东部的虎头标志。大殿下已死，二殿下的太子之位自然稳固。后者，则可能是楚国人报复圣上的兴兵之举。至于吴国人，他们的国主还被关在永安塔上，臣以为他们没这个胆子。很好。
0: 斗走了老大还不算，还想要再斩草除根？朕还没老呢，这不止他一个皇子，他还要大逆不道，继续对付朕。给朕去查，将那畜生立刻收拾包袱，滚去天门关。
2: 是。
0: 等等。

0: 你去告诉李王，让吴国再加30000两黄金，否则朕绝不放人。朕的儿子死了，他凭什么过得那么好？
1: 明白，遵旨。
0: 去吧。
1: 孙尚，圣上怎么说？我已经提到陶魏了，可他还是没什么反应。罢了，一个治修的官员，就像他多半也想不起来朱一卫还有一个从未失手过的刺客，深得先皇后的爱重，甚至不惜为他独闯邀月楼的左使人心。
2: 这次动手的，真是人做事吗？
1: 虽然我没有证据，但自从知道大皇子汪国公逃魏死的那一刻，我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除了他，谁还会记得已经崩逝5年的先皇后？除了他，谁有如此大的胆量，如此厉害的手段？
3: 邓指挥使留步。邓指挥使，圣上有口谕。
4: 圣上口谕：朱一卫奉主不力，擢选飞丹紫衣使各2人，位重14人。今日酉时，于宫城南门外赐役，钦此。

既然圣上有诏，我选谁，对其他人都不公平。不如我们把他交给老天，生死有命。

0: 把抽到黑签的带下去，
1: 带走，尊上，
2: 带走，
1: 我不想死，
2: 尊上，
1: 尊上，
2: 尊上。

0: 宁桃，如意姐，安帝在城门，要无端处死朱一卫。
1: 尊上，时辰快到了。

0: 有位好心人让我告诉你，易杀时，红血往软骨下一直用力，有七成的人或能侥幸不死。
1: 主刑，
2: 弓弦往人骨下一指。

我知道你心情很糟，但如果你想安静的待着，我就安静的陪着你。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我就好好听着。

0: 己很糟糕。我其实远远不如媚娘，她一旦身得自由，就会尽自己所能，用她的金沙炉去帮助旧日的同僚，而我呢，虽然深恨朱一薇那种不把女子当人的制度，可即使我做到了左使之位，却仍然没为他们做过什么。就连今天看着他们被安迪无辜枉杀，还是不能做什么。
1: 但你说过你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0: 对，一定会。可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动手的最佳时机，所以我才只能一直等。我还想再多帮帮魏主，想再多弥补一点那些我本该做的事情。可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
1: 不着急，我们慢慢想。又或者可以直接找金媚娘问问，她这几年跟朱一薇打交道比较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到时候我陪你一块完成。

0: 您是怎么知道，在软骨之下，一指用弦，就能有活命的机会？
1: 我们六道堂的人道，之前经常负责处死官员，这么多年下来，总会有点不为人知的秘密。
0: 谢谢，今天救下了七成主意了。来，坐一会儿。

0: 对了，您刚刚在干什么？刚才内监过来传旨了，说安国国主把赎金上涨到了13万两黄金。儿子死了，他还那么贪心。谁能想到呢？阿英和杜大人已经写信回吴都了，但如今吴国国库空虚。
1: 这张松是不可能再多拿出3万两来的，所以大家决定不给钱了，直接上大就任。这阵子还得让阿莹到各个官员那拜访，装出一副想要让安国国主收回成命的样子，这样让他们放松警惕。今天朱毅卫乱成这样，永安塔那边的防守有没有松一点？
0: 反而更紧了。你想想，死了这么多人，塔外的那些守卫也好，朱毅卫也好，更不敢掉以轻心了。他们今日还点燃了塔内所有的灯烛，通宵在塔下巡逻呢。
1: 那你们吴地岂不是整晚都无法睡觉？

这安迪肯定会怀疑我们，但他找不到证据，只好想出这种刑讯犯人的手法折腾人。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明日就是阿英上塔探望的日子，就怕他大概要折腾阿英。

0: 阿莹，带哥哥离开这里好不好？哥哥在这儿一天都待不下去了，现在立刻，马上带哥哥离开这里好不好？阿莹，
1: 皇兄稍安，
0: 哥不起来，你不带哥哥离开这里，哥不起来。
1: 臣弟这几日都在安国朝臣中疏通，但是安帝却突然把赎金提到了13万两黄金。那就
0: 去筹啊！朕难道还不知区区13万两黄金吗？阿莹，朕只想离开这里，回到雾都。
1: 一场战事已经耗干了大吴所有的国力，想要再筹集3万两黄金，谈何容易？还请皇兄暂且忍耐一下，臣弟已经尽全力在。
0: 那边看看，走。宁大人已经在安排救宁下榻了，是吗？什么时候？还是要等合适的时机。之前，臣弟不是已经把机关盒给您了吗？到时候依据六道堂的指令来就可以。等，又要等，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你现在，依靠一个宁大人，依靠一个宁大人。
1: 两个就是串通好来骗朕的，欺君罔上，罪不可恕，你知不知道？那就请皇兄现在就直沽的罪吧，再找别的能臣干将来救你。
0: 你又敢对朕无礼？
1: 我只是想请皇兄能认清现实，害您落到现在这般田地的，不是臣弟，不是宁大人，而是您自己。
0: 朕现在就杀了你！
1: 可惜你杀不了，这上头有剧毒。在您掐死臣妹之前，臣妹只需稍稍一用力，

0: 朕就把你是女子的消息告诉安帝，朕还可以把你献给安帝，当他的宫女。怎么样？既然不离开，要留大家一起留，要死大家一起死。
1: 你疯了？
0: 对了，朕就是疯了。只要能让朕活着离开这儿，回到无都，朕什么都能做。
2: 陛下既然疯了，那臣就有必要让你清醒清醒。
3: 宁远舟，你是怎么上来的？莫非陛下认为我们每天在司仪馆无所事事吗？若非臣等一心想救你出去，今日又何必冒险至此，亲自勘察地形？今天天气不错啊，
4: 是不是啊？
5: 诸位。
3: 老实点，
6: 有人别怪我们不客气。
7: 往后退！啊，
3: 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0: 还无理之罪！谢主隆恩，年轻，不必多礼。其实，朕最信任的就是你，朕绝对相信你不会去弄一个假的许愿诏，因为朕在出征之前已经跟大臣们商量好了，只要出京之后，朕的每一份诏书上。
1: 都会有朕的秘密花押，否则将视为伪诏，改不封职啊！陛下思虑果然周全，但可惜，如果这份周全能放在行军大帐上，那大吴的数万将士又怎会成了冤死鬼？ 这个是为你战死的柴明临终前还放在怀里的吴国残旗。如果下一次陛下还想发疯或是耍什么帝王脾气的时候，不妨就看看这个，扪心自问。 该走了，但走之前呢，给您一句忠告：我此番前来，是受张相所迫，殿下所托，为国，为兄弟，但不是为民。

0: 你当真？大殿下之死，圣上严令外显，贵妃娘娘好不容易探听到消息，才令奴婢拼死报给您。啊，贵妃娘娘还说，圣上虽无证据，但也迁怒二殿下。二殿下这次去天门关，怕是想回京，已不容易了，所以娘娘想尽快将江才女生下的三皇子。
1: 归到他的名下，相信过不了多久，小旭就会向您证明自己的实力。快去，把阿月叫过来。
2: 见长青侯的时候，把这个礼物送给他。您要把封人的物宝、布曲、马匹全都送给他？
1: 这是祖母陪嫁里最重的那一份，这之前大哥向你要了好几回，你都不肯给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出家对他的诚意。 还有，从今以后，沙西部所有物事，包括奇奴，分为两半，你大哥一半，长庆侯一半，因为长庆侯会比阿爹爬得更高。
2: 爬得更高是什么意思？

0: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刚刚你姑姑从宫中传来消息，大皇子暴亡于流放途中，而圣上认为是二皇子动的手。其实是李同光干的。 他想要扶植宫人生的三皇子，自己做辅政大臣。不行，这种事稍有不慎，那就是灭族之危啊！我必须现在马上跟他解除这个婚约，我要不毁了我的脸吧。
1: 阿月，
2: 阿爹，这种时候你千万不能犯糊涂啊！
1: 我没有犯糊涂，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你把沙希布看得比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更重要，爹很欣慰。但自从圣上赐婚那一刻起，沙希布就和长庆侯绑在了一起。圣上多疑寡恩，又恰逢两个皇子双双出事。 朝中一定会有一场腥风血雨，李同光一出手便干净利落地同时收拾了两位皇子，这种手段和心机，就算当年的圣上也不遑多让。你大哥资质平庸，将来能守城已实属不易。为了沙希布的未来，阿爹不得不动。
0: 阿月，答应爹，你借着送礼的机会见到他之后，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千万不要再闹了。你是斗不过他的。好，这物宝、马匹，都可以先给他。
1: 但不娶，要留在我的手上。阿爹，如果把这桩婚约当成一个合作，那我的手上就必须要有什么东西能够制衡住他。你想的比阿爹周全。不过，你和他见面之时，千万别一副强硬的口吻，啊。 言辞一定要柔和，只有这样，你今后的日子才能安康平顺，知道吗？阿爹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你能幸福。
0: 你胡说！
3: 都说了，我不懂什么金啊玉啊，只知道这个。
4: 其实他最近待我还不错。当真？这。这。这。县主见谅，最近京城四处都是朱衣卫。 过府相见，只怕是人多眼杂，此处马场倒是颇为清静。
0: 带路吧。
4: 是。叫。

0: 令尊果然大气，
1: 部曲有上千人，要是一下子都给了你，难免会走漏风声，所以先放在我这儿，听我替你管着。反正我训练骑牛的事情，在圣上面前是过了明路的，你想要怎么练，他们都可以告诉我，不管是战术、剑术还是结阵攻城，我都学过。你贵为县主，为什么要学这些？
0: 怎么，只许你一个人有通天之志啊？我自小就不服气。我们沙西部第一位出国公就是一位女将军，只是阿爹跟爷爷总是觉得，这部落首领之位就只能由大哥来继承。我从小学这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证明我不比我大哥差。
1: 我跟你大哥打过交道啊，你比他强。哼，竟然能听到你夸我，还真是破天荒了。怎么，你今天心情又很好？我斗倒了欺负我十几年的人，又在户部安插了我的亲信，还得到了贵部这么大一个人情，自然得对我们财主好一些。
0: 一匹黑马，怎么还叫踏雪啊？怎么
1: 不行啊？你一匹白马不也叫乌云吗？你怎么知道我的马叫乌云？
0: 我也不知道谁的马更厉害一些。比一场，比就比。走，我们今天就公公平平的赛一场。

0: 我知道你最后收了手，不过在战场上就算是有人相让，一个好将军也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说的好像你上过战场一样。以前是没有，以后可未必不会，而且未必会比你差。
1: 那就祝县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承你吉言。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这样相处多好。
1: 我会尽全力和县主相敬如宾的，请回去转告楚国公，就说多谢他的信任，我一定小心行事，不辜负他的嘱托。
0: 好。宫
1: 里还没有公布大皇子死的事情，把我给你的那些猎物带回去，就说出来打猎了，没人会怀疑。
0: 你想得可真周到，谢了，再会。
1: 等会儿，还有这个。

0: 李宗光，我很喜欢这儿，我以后能常来吗？
1: 县主要是喜欢，随时光临。

0: 县主的脸跟这袋子一样红，该不会是对侯爷？
1: 我没有，你别乱讲啊。
0: 可是我娘说了，不吵闹不成夫妻，其实有些缘分就得慢慢的才能处出来。你瞧，这又是陪你朋友买，又是送野味的，多贴心啊。
1: 多嘴，我才没有喜欢他呢，我只是不想跟他做一辈子的仇人。那人家都说了，要跟我相敬如宾，长长久久，我自然也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吧。

0: 走了，走。既然你们吴帝用他的花押把伪造雪原诏的事情堵死了，那现在只剩下公塔一条路，你觉得有几成把握？
1: 最多三成。这玉安塔内外的戒备要比我们想象的严得多，塔外处处悬丝，上挂铃铛，从塔外上去的话很难不触碰到，而且这塔内每一层都布满机关，上次殿下之所以能够安全上去，是因为他们预先把机关关闭了，但如果外人上去那就难上加难，我们随时可能触碰到悬丝还有飞剑，别说圣上，就连我都要万分小心才能勉强通过它。
2: 塔内每一层都有机关，那我们要是把负责机关的这些朱衣卫迷晕可行吗？
3: 哎，
1: 这事之前可能还行，但是现在整个塔的守备要比之前严了数倍。
3: 哎呀，不就是闯塔吗？这不行那不行，干脆就硬闯，大不了赔了我们这条命。对不起，冲动了。
1: 没关系，现在想不出法子那就先放一放，回头再想。我这边已经联系金媚娘，看看能不能收买几个守塔的侍卫。月落，你也琢磨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那种既能剪断细丝又不触发铃铛的东西。十三，你继续去永安塔附近探查，找出一条最完美的撤离路线。
3: 好，
1: 你跟着十三一块行动，最好在四旁多设几个接应点。
2: 明白。
1: 老钱，多备点迷药，咱们以备不时之需。
4: 好。
1: 如意，我需要你这边。
0: 安都这边我比你们熟，我去找李腾光商量，从永安塔到城门找一条可以让大家快速安全撤离的路线出来。
1: 好。
3: 好什么好呀，心真大。送美人去见情敌，知不知道一出戏叫大意失荆州？
0: 我倒是听说过一出戏叫金媚娘棒打薄情郎。
3: 不过了，日子没法过了，看什么看，别劝我，劝我也没有用，本来就他一个人欺负我，现在两个人合起伙来欺负我。
5: 怎么了？
4: 说错了，现在是三个人。
6: 是四个人
2: 还有我。
3: 哎呀住了。
1: 刚才十三他们知道你心情不好，所以故意打闹逗你开心的。
0: 帮我谢谢他们。
1: 不过我看你今天好像状态不太好，怎么了？昨晚没睡好吗？
0: 一直梦到那五个朱衣卫，之前我也杀过很多人，但从来没有做过噩梦，我真不喜欢自己变得这么优柔寡断。
1: 有悲悯之心不代表优柔寡断，可能你们朱衣卫认为悲悯别人也是一种罪过，再加上你本人性格又比较要强，认为刺客就不该有任何的心绪波动。但是如意啊，你是人，你不是木偶，这么多年你已经帮朱一伟收拾了很多贪官污吏以及无数暴虐政客，哪怕多是出于公义，哪怕昨天安迪处死的那五个人和你无关，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日积月累下来，你心头的负担自然越来越重。
0: 感觉要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1: 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走。小时候我娘告诉我，心里如果有遗憾和难过的事儿，就一定要写出来，写出来就舒坦多了。
0: 对朱一卫下属的歉疚，对安迪的恨，没能早些发现二皇子的真面目。除了这几个，我没有别的遗憾了。
1: 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一直恨着你爹吗？要不，也写上吧。

吴地不肯写血缘诏，没能保护好兄弟，还有没见过娘最后一面。

0: 州。
1: 嗯，
0: 我突然想通了，我如果想知道自己还能为朱一卫在做些什么，就应该亲自去找他们，请媚娘帮个忙，弄清他们到底想要些什么。
1: 好，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一直陪着你。

0: 最想要什么？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她才16岁，就被人拉去做了白雀。我想救她，可是她在名册里逃不掉，也离不开。那前辈，您在胃里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想做的吗？能够活到现在。
1: 35已经是万幸，哪敢想别的呀？
0: 媚娘，你能再帮我一回？我需要500斤大黄，100斤白术，100斤醉生草。
2: 您要这么多的药？
0: 想起来了，我以前给你用过这个方子。

0: 不过配剧林佳杰。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绑住我，啊不，绑住他们的名字。没错，只有毁掉他们的名字，他们才能真正的自由。
2: 接到传讯说您会来找我，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0: 这儿清静，朱一卫的暗哨也进不来。听说现在这片地归你了。
2: 对，我软硬兼施，把这里买下来了。哦，对了，师傅，这次您来是有什么吩咐吗？
0: 这是吴国使团的撤离路线，出你了三条，你帮着参详一下，看看哪一条更妥当。到时候还需要你手下的羽林卫配合。
2: 好，
3: 你们不能进去。
4: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县主是遵我们出国公的吩咐给你们家侯爷送信来的。
3: 侯爷不在，县主可以将信交给小的。
5: 我刚才分明就看他往这边来了，难道我会看错？那天就在这里，你家主人是不是说过，只要我想来，我随时都可以进这个马场？
4: 我们家县主没多久就是你们侯府的女主人了。
3: 县主，请恕小的无礼。
4: 县主，你回去吧。叫。
0: 好，就选这条。这图你收着，到时候六道堂会通知你。
2: 好。可是师父，这次你会和宁远舟一起离开吗？
0: 这跟你无关。
2: 你能不能别错？上一回你就是在这儿抛下我，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师父，娟儿已经长大了，你能不能再多等我几年？等我成了辅政大臣，我就把这世间所有最好的一切全都给你。
0: 我相信你说的这一切都很不错，可是你觉得这世间最好的东西我就一定会喜欢吗？
2: 可宁远舟给您的，你又一定喜欢吗？
0: 当然，因为他是宁远舟，他是我喜欢的人，所以舅儿，你也是如此。以后你若是遇到与你彼此喜欢的人，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这世间最好的东西，那才是你的夙愿。
2: 可您就是我一生的夙愿啊！要是没有了你，这些努力还有什么意义？我只是喜欢您，爱您，我有错吗？
0: 你爱的只是你以为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心，但我只是人如影。

0: 你杀了我，曾是孤苦伶仃。
1: 傻孩子，你以后要和金明县主成婚的，你们会有很多的孩子，你会有很多的家人，你怎么会是孤苦伶仃？
0: 而且我也想清楚了，您现在不爱我没关系，我可以等，我可以一直等。毕竟我比宁远重年轻，比他痴情，还比他位高权重。只要您一觉得厌烦了宁远重，亦或者是记起了我的好，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您一招手，我都会来到您身边。
1: 他是谁啊？
0: 师傅。

0: 他跟踪我，说自己是金明县主的侍女。看样子，刚才是看到我来找你。你这边的事，你自己处置好。
1: 是。
2: 谁让你来的？你不用管。我是你未过门的妻子，我为什么不能管？
0: 要想成大事，光靠你们杀西部的人还不够。他是杀东部的人。你撒谎！杀东部的姑娘才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武功呢。她是朱一卫的。
1: 他不是。总之，你要是不想出事，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见过，也别跟你爹提一个字。
0: 我都可以不管，但我就是要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喜欢他？
1: 喜欢，喜欢到骨头里的那种喜欢。
0: 到宁远，
1: 我死了也要喜欢的喜欢。你满意了吗？你既然喜欢他的话，你前两天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啊？我跟你说过，我愿意和你好好相处，是因为我们有合作的关系，相敬如宾，对你我都好。 你要是喜欢上别的男子，我也不会介意啊。

0: 以后的日子，最好是面子上合作愉快，私底下相安无事即可。我相信，只要你我找到了正确的相处方式，以后我们也可以相敬如宾。
1: 我很喜欢这儿，我以后能常来吗？县主要是喜欢，
0: 随时光临。
1: 不错，相敬如宾，原来是这个意思。

0: 上风有令，封锁四塔。哎，走，出去，快快快，出去了，走了啊！出去，快点，快点，出去，出去，走。
1: 出去，
0: 快点。站住！在这干嘛呢？
1: 关爷。 初来乍到，听说咱们永安塔风景特别好，专程过来看一看。走，大山。

0: 今日封塔，还不走？
1: 哦，封塔呀，那我下午再来，告辞。
2: 哎呀，好可惜啊，那么好的风景竟然封塔了。

走。

你谁啊？

0: 你们是不是想闯进来的？啊！见过金明先生，朱一卫奉旨搜查侵犯。
1: 又是你们朱一卫，怎么？我是侵犯？那是不是我整个出国公府都是从犯啊？搜啊！进来搜啊！
2: 下官多有得罪，见谅。
0: 去其他地方找找。
3: 是。

0: 你真是侵犯！嗯，我还在想编个理由，编什么好呢？你都已经帮我编完了。哦，对了，刚才你说你是出国公府家的精明县主，叫什么来着？初月，
1: 你怎么知道？知道我是什么类型的侵犯吗？
0: 采花贼，京城里大户人家小娘子的芳名我都清清楚楚。我不信，你还知道我什么？你叫初月，你母亲生你的时候梦到了头顶星月的女战神，所以给你起了这个名字。你呢，说不定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女战神转世。 成天不服你哥哥舞刀弄枪，做着光大杀西部的美梦，对不对？啊，平时听人说你这个人不拘小节，今日，哎呀，涂了胭脂，会情郎去了？不对呀，天才刚黑，你就一个人来到酒后还不点灯？
2: 好大的酒味，喝了不少啊！借酒消愁，被情郎伤了心。你到底是谁啊？
0: 刚才不跟你说过了，侵犯，采花贼呀！我才不信，
2: 哪有采花贼自己说自己是采花贼的？
0: 那金尊玉贵的精明县主都帮我躲住一位了，那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 也不知道怎么，就鬼使神差的帮了你。我今天就是跟他吵了一架，心情不好，想说找个地方喝点酒。刚刚进来，老板娘说没有雅间了，我又不愿意在外面跟别人挤，想说随便找个地方待一会儿。这不是喝着喝着睡着了吗？而且，我就是讨厌住一位。
3: 我说呢，早就订好的雅间，怎么突然多了个小仙女？
2: 你这个人讲话倒是挺有趣的。嗯，
0: 正好今天闷得慌，要不这样，你陪我多喝几杯吧。哎，这怎么能劳烦县主亲自来呢？是不是？玉儿妹妹啊，此时风清月朗，酒香人美。 我呢有几句金玉良言，你务必要听进去啊。第一，伤心的时候，小娘子千万不要一个人出来喝酒，容易出事。第二，不要主动拉着陌生男子喝酒，无论这个男子有多玉树临风、温柔讨喜，那更容易出事。第三。 下次再有长得像我那么好看的侵犯找你帮忙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万一他翻脸不认人呢？万一他劫财劫色，是不是？那是真真的要出事啊！好了，酒留给你，房间也留给你。一会儿我差人去出国公府捎信，让他们一个时辰以后来接你。

0: 怎么样？告辞。哎哎，唉，舍不得我，所以看在见面结识有缘的份上，我求你帮我最后一个忙。今天。 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哦，我不会说的。你要对着朱月发誓，我才信。
1: 我发誓。

0: 你不会武功，最要紧的是刺伤对方。这下还不错。先给我。嗯，如意姐，你两个徒弟里面，到底我强一些，还是李桐光强一些？
1: 一样的聪明，也一样的爱吃醋。你说你呀，屋里有个人都不知道。哎，放开，越活越回去。我这是越活越年轻。哎呀，你就放心吧，我最懂小娘子了。我只要一看她的眼神，我就知道她绝绝对对不会说出去。跟你说一声，就是让你放心嘛。 哦，对了，这里路线的事，我心里已经有数了。不过塔那边看的是真的紧，从今天开始，所有的香客一律不准去上校。我担心，
2: 要是这样的话，这事儿就更麻烦了。

0: 如意，还在为公塔的事情发愁啊？是啊。这什么？我从街上回来的时候，看到有卖桃李炊饼的，想着你爱吃甜的，就买了一些。
1: 桃李炊饼，这名字可真好听。
0: 灶房刚热过，这东西啊就得热的才好吃。是桃花蜜和李花蜜做的，仔细闻有花香。
1: 好香，这个味道一般。没有，逗你呢。
0: 拿走。
1: 看你今天心情不错，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想明白朱一卫的事情该怎么解决了。怎么解决啊？
0: 毁掉朱一卫的名册，再给白雀们解药。那天邓辉竟然听了你的话，在安帝的眼皮子底下冒险放了自己的手下。我想，他肯定没有嘉玲说的那么坏。只要他肯稍作配合，上千名朱一卫说不定就能重获自由。
1: 我家如意真是意气肃泥生，五岳道为清。
0: 嗯，那就把我的好运分你一半，祝你禀到功成。禀到功成。
1: 嗯，那就你一个人去啊？
0: 媚娘会帮我。
1: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在你们公塔前后，如果到时候朱一卫大乱，你们那边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0: 但现在攻塔的方法还没想到，你说怎么能有一种把伤亡减到最小，还能成功上塔的方法？桃李炊饼，桃李，李代桃僵。
1: 你想找人假扮吴帝？
0: 不是，等一下。我记得你跟我说过，除了永安塔以外，所有大佬你都了如指掌。
1: 你想佯攻永安塔，让他们主动给你们国主换个地方？

0: 别录，钱钟，十三，你们跟我夜袭玩打。四老，你和如意定会他们，扮作我们四人的样子，陪殿下照常出入。
1: 行不行？照照照，话别再笑了。
2: 怎么样？像老于吗？嗯。

我看你这个古装像一点都不像你这样。今夜陈国公府家设宴，听说他家的玉泉酒特别好喝。

我真的来救他了，朕就是看看。

0: 出手！刺客撤了。冯特总。
1: 年纪大了，找个地方好好休息啊！哎，客官里边请。上好了，注意方向。哎，好嘞，
2: 来
1: 了。
2: 哇，好香啊！
0: 算了，我请你喝酒呀！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今晚都陪着李芳在城郭府赴宴。
1: 这不像是来救人，倒像是来杀人。看这剑上的血槽，倒像是军中之物。
2: 查，
3: 是。

0: 尊上，查清了，箭头是吴国北苍军常用的门牙。果然不是六道堂，我就说六道堂没这么蠢吧。陛下可否提醒一下邓某，北苍军在贵国是谁的势力？
1: 炸不倒塔就用毒烟，还真是兄弟情深啊！陛下刚才是不是还很高兴，以为有人来救你？结果看来，有人并不想让你回去。
2: 统计一下伤亡人数，我要进宫向圣上禀报。尊上，今日是大殿下的头七，宫中只怕正在做法事。

会放过你，不会放过你。

0: 你又来采花？我采不采花关你什么事啊？但你老跟着我就关我的事了。哎，
1: 不是，你再陪我喝会酒吧，我请你喝酒。哎呀，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侵犯，是不是采花贼，我就想让你陪我喝会儿酒，就一会儿。
0: 我是真的会害死你的。
1: 你就算要害我，你也先把我醉死呀！
0: 不行，没得商量。
1: 哎呀，我求你了。 我那天听你的话回家了，但我回了家我还是觉得难受。我这几天晚上都睡不着，今晚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来这儿了。我刚走到那个门口，我就看到你了。我求你了，我真的就是觉得心里难受，想喝点酒，你就陪我一会儿吧。

0: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天上萧金窟，人间金沙楼，月儿妹妹。 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走，哥哥带你下去转转。楼上是雅间，楼下是瓦子。嗯，真新鲜。你们安国的舞女不止舞跳得好，长得也很漂亮。哥哥今天带你好好玩玩，那边可以赌钱，那边的那边呀，哎。 有很多不能看的，小娘子看了就会犯错的玩意儿。你经常来这儿？那是，全天下最好玩的地方，最好吃的东西，最好喝的酒，我都如数家珍。
1: 全天下被他伤过心的女人，也数不胜数。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是这儿的老板娘，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小姑娘，别怪我不提醒你，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这个人更不是什么好人，他连我都骗过，是个大淫贼。我知道啊，他说过的，他是个钦犯，又是个采花贼。
2: 月儿姑娘，就喜欢我这种调调。一间上房，三坛醉月，有劳。月儿姑娘，请。
3: 请。
2: 今日邓指挥使邀我前来，有何贵干？
3: 宁大人何必装傻呢？那日在攻城外指点我们救下一行下属的，就是你。在总部有几个从吴国回来的卫众，据他们说，赐死官员时以功嫌一人而不死，这不正是六道堂的活计吗？再说了，宁大人的身高加上风度翩翩。
2: 实在是太好辨认了。原来是这儿露馅了。朱一卫和六道堂是死敌，为什么要帮我？我是六道堂堂主，你是朱一卫指挥使。我明白你心里有多么不希望自己的手下枉死。
3: 既然得到宁大人仗义相助，那我邓某便是欠了一份人情。永安塔今日遭袭，刺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塔内受损，不日圣上便会把吴地转移到其他地方，到时候我会向圣上禀报。朱一卫人员折损，已无力看管，请圣上派其他禁军看守吴地。我相信，没有朱一卫碍事儿。 如果宁大人再有什么行动，应该能方便许多吧？这算不算还一个人情啊？
2: 多谢。
3: 如此说来，宁大人默认了今日刺客之事与六道堂有关。
2: 邓大人说没有，那就是没有。邓大人说有，那便是有。
3: 好。

0: 邓某还有一事不解，和县北盘人秘密入关是真是假？
1: 这事儿倒是确凿无疑。
0: 如此说来，今后有机会与宁大人一起抗击北盘人。为这事儿，我们得喝一杯。请。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
1: 敌人。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赢了！
1: 谢谢你哦，
2: 我们终于赢了第一场球了。
0: 不好，我忘了。
3: 太和楼散列入于违规，齐心会胜出。
4: 玉儿，你说的这个阿峰还真是让我惊喜呀。

0: 那儿。
1: 哎，我说你凭什么碰祖驹啊？
2: 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
3: 你还害我们输了球。
4: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5: 大家不要怪阿峰了，他第一次上场，难免会紧张的。
4: 啊，玉儿，
3: 的确，他不是故意的。
4: 小面瓜，
3: 他就是这个水平。
6: 你说什么？
7: 我的太狠了，完蛋了！
6: 害得我
8: 完蛋，我可不这么认为。
7: 我也很赞同你的想法，可是之前的球童给挖走了，现在的球童又受了伤，明年要是掉到县级球社的话，我的银子就全完了。
8: 你放心，我很快就会还你一个健康的球童。

0: 这个办法真的行吗？三条腿，这你就不懂了。把药煮开了，药力就可以渗到流云的下半身，这样子比用外服的药效力更好。
1: ，喂，下次你吹火的时候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
0: 流云怎么样了？暖暖的，挺舒服的。那就好。这回可不关我的事了。我可不希望儿子到县级队蹴鞠，最后三场可不能再输了。只靠流云一个人，我倒没有把握，但如果加上他的话。 太和楼还有什么能人吗？到时候你也来看看就知道了，可造之才呀！他们这个组合将来会是杭州府最强，不是江南最强，不是天下第一。
2: 流云，听到没有？你师伯在做梦呢。
0: 流云。

0: 排队排好一点儿。在球赛里出过错的举手。 很好，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取笑别人呢？很好，下一场的出场人选是球头向刘云，
1: 是刺球头洪峰。啊，是什么？向我为刺球头？没错。啊。
0: 小老头，上一场入鱼是我不对。哎，你也不要这样故意整我吧。嗯，谁整你了？怎么，你不敢当刺球头吗？
2: 嗯，教头，谢谢你的好意，可我不想当刺球头。
0: 什么？
3: 我要当球头，哈哈。
4: 回去。师傅，这样做合适吗？
0: 就这么定了，其余的人维持原来的位置，先活动一下，半个时辰之后正式操练。
5: 是。
0: 嗯，真是头疼啊，头疼。
1: 别头疼了，先喝口茶吧。
0: 哎，
1: 我说小面锅。

0: 你可别小看我，很快我就会是球头的了。啊，无聊。嗯，哎，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1: 自私鬼，自大狂，自以为是，自命不凡。
2: 爹，让阿峰当刺球头不太好吧？
3: 他可是你教出来的，怎么你对他还没有信心吗？啊，
2: 您看，还没合作就吵成这样了。
3: 我和你昆仑叔还不是天天吵架，小事。
2: 爹和昆仑师叔已经也是这样的吗？
3: 差不多吧。

啊！哎呀！

0: 索教头，还是你说的对，他们两个合作，泰赫喽就不用倒闭了。
1: 这种合作你也喜欢吗？
0: 管他呢，总之能赢就行了。

0: 给我，传给我，传给我，快传呐！
1: 哎，

0: 哼，好，我传给你。嗨！啊！哼，笨蛋，传给你你也接不住啊！啊！
1: 你这个暴躁青蛙，为什么要去听我的脸？
0: 根本就不会出去。
2: 这两个小子，就和当年的你和我一样。
3: 不，流云像你，但阿峰却不像我。我总觉得像那个人，
2: 别提他。

0: 太和老上出。
1: 看到了吧，全靠我才能赢下来哦。
2: 没有你的话会赢得更多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就剩下一场了，这个春风社有什么好手没有啊？
4: 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你怎么当教头的？
4: 光训练已经花了我不少心思了，哪还有空去搜集情报啊？
5: 春风社，杭州府排名前三的球社，最近的战绩是9连胜，前不久他们还聘请了一位新球头。
6: 新球头？
3: 是他、
7: 对，正是在下。
4: 你还有脸见我？

别这样看着我嘛，其实我还是挺想念太和楼的。不过像你们这样的球社应该在县级比赛合适一些，下一场球赛就让我公孙无忌来把你们踢出杭州府吧。哈哈哈。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天阳买了什么？
1: 是天阳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英雄莫问出处。
6: 三天前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和蒙面侠抵挡进攻羊村的灰太狼，凶恶的灰太狼和我俩大战了300个回合，在我俩的合作之下，终于打倒了灰太狼。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蒙面侠的身影。
7: 有那么夸张吗？
8: 幸好要洗的衣服不是很多。
9: 还有这些。蒙面侠长得帅吗？
8: 喜欢吃什么？
6: 慢慢来，我会一个一个回答的。
8: 小心。
6: 蒙面侠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是蒙面的。
1: 是蒙面侠。
3: 蒙面侠，别跑啊！
1: 别跑啊！
6: 蒙面侠，我的偶像，等等我。
7: 我又不是蒙面侠，追我干什么呀？
10: 站住！
8: 请问什么事啊？
10: 不用藏了，我都看见了。其实你就是那个……
7: 我不是。
10: 洗衣服的喜羊羊，你快点把这些都洗了。
6: 喜羊羊，你有没有看见蒙面侠呀？
7: 那边。
6: 天空。
7: 对，他就是那么唰的一声就飞上天了。
6: 哇，蒙面侠真厉害，居然会飞。原来真的有蒙面侠，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那就按计划实行，把武器拿给我。
1: 武器拿？武器拿？
2: 武器拿？啊？
3: 武器的？我谁呢？
2: 武器的？
4: 武器的？
0: 你们居然连武器都没带！
5: 灰太狼。
0: 快救我呀！
6: 小李，
5: 救命啊！
7: 手要抓紧一点。
5: 救命！
1: 他想干什么？
4: 我们还是走远点吧。
5: 你们走那么远干什么？快过来呀！居然连武器也没有。

0: 看来还不够危险。哎，拿这个敲下来。
1: 不好吧？
0: 叫你敲你就敲嘛。
2: 住手！放开杨队长！
0: 蒙面侠！看着吧，蒙面侠的投掷百发百中。你看蒙面侠的速度多么厉害呀、
1: 他好像在原地踏步。
0: 蒙面侠连原地踏步都这么有气势，这跑起来那还得了。
1: 救命啊，放过我吧，我不会回来的。
0: 蒙面侠，你不动声色就把我给救了，真是五体投地啊。

0: 谢你，蒙面侠。
1: 能帮到别人，心情真舒畅啊！哎呀，
0: 喜羊羊，还不快去洗衣服？
2: 我可是蒙面侠呀！
1: 你们不用巡逻吗？
3: 有蒙面侠就行了。
0: 你的衣服洗完了吗？
1: 他们太依赖蒙面侠了，我一定要把真相说出来。队长，实不相瞒，其实我就是
4: 蒙面侠，蒙面侠。好帅呀，
5: 好帅呀！
1: 蒙面侠。
4: 哎，喜羊羊果然说的没错，蒙面侠真的会飞。
6: 蒙面侠，
7: 蒙面侠，
8: 蒙面侠，
9: 蒙面侠，
10: 蒙面侠，
11: 蒙面侠！
12: 大家冷静一点，羊村就要发生大灾难，来带大家去避难的。
13: 我们快点跟着蒙面侠走吧。
1: 大家等一下。我才是蒙面侠。
13: 一看你装备这么简陋，就知道你是假的了。
4: 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头号粉丝。一会儿一起拿签名啊。
12: 看着，前面的山会崩掉，还会发生地震。
1: 难道蒙面侠的传说是真的？
12: 大家快跟着我来，火山就要爆发了。
1: 这是遥控器。
12: 小朋友，这是我家空调的遥控器，能还给我吗？
1: 还你。
12: 大家靠紧一点，站好一点。
1: 蒙面侠，你不要紧吧？
12: 没事，大家现在继续跟我过这边来吧。我知道现在大家都激动又惊慌，但是有我蒙面侠在，不用害怕，快跟着我过来吧。
14: 怎么了？难道我的脸上有什么吗？
1: 哈哈，灰太狼，你还装什么？我才是蒙面侠呢。
12: 快把出口堵上。营长，你坏我的好事。

0: 借我一招。
1: 不好，大家快支援蒙面侠。
0: 快放开。
2: 倒是接住我呀！
3: 谢谢喜羊羊，
4: 喜羊羊。

0: 哎呦！
1: 喜羊羊，继续加油，努力洗衣服。
2: 喜羊羊买了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4: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5: 我也要。
6: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5: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荷花的飞行梦。
1: 很好很好。真用心采食，果然是我的继承者。继续努力。

0: 星仔，你又受伤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哎呀，好姐姐，
3: 他说什么呀？
4: 动物翻译谁最强？草原威哥最在行。
3: 威哥，星仔说什么了？
4: 他说他肚子饿了，把美味的水果统统交出来。开个玩笑。星仔说他保护主人时受伤了，今天是特意为荷花招聘临时保姆的。
3: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个任务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危险。
5: 干嘛了？
4: 多谢这位勇士自愿帮我照顾荷花。
0: 不愧是我的继承者，小花就交给你保护了。
5: 保护荷花？
0: 没错，好好保护小花。
6: 羊粪就在前面，快用力抬。看我的捕羊索，有了捕羊索，小羊无处可逃，红太狼再也不用担心我抓不到羊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东风在哪？
5: 保姆要做些什么呢？
4: 反正不采食就是个好差事。
7: 懒羊羊，帮我做一件事吧。
4: 可以，说吧。
7: 帮我飞上天。
4: 好。
7: 飞，
4: 对。
0: 不是叫你好好保护小花吗？
4: 不行，我帮不了你。
7: 那算了，我自己去飞。
4: 好，我帮你飞。荷花姐姐，坐稳了没有啊？
7: 坐稳了。
4: 好，起飞。
7: 纸飞机？
4: 对，飞行很危险，掉下来会受伤的。不信你看。荷花姐姐，只要你不飞上天，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
7: 这可是你说的。我要金刚树的树枝，银蜘蛛的白丝网和虫鸟的羽毛。
4: 没问题。给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7: 我要做翅膀，一飞冲天。
4: 那什么？
7: 我要飞得更高。
8: 不要啊！
7: 没事，
4: 我有事啊。
7: 我就不信我飞不起来。
4: 懒羊羊加油。红猩猩，不要辞职。
9: 我一早就意料到你是一只没有毅力的羊。
4: 我人总有一死，火重如泰山，火轻如鸿毛。他愿意带伤上阵。
7: 这是什么啊？
9: 这是荷花妈妈的日记本，里面写了她的梦想。
5: 啊，原来荷花姐姐之所以要飞，是为了完成她妈妈的梦想。我妈妈的梦想是要我吃得肥肥胖胖。嗯，我也要帮荷花姐姐实现她的飞行梦想。你看，啊，这是我们为你特制的飞机。
7: 太好了，谢谢你们。
2: 出发。
5: 荷花姐姐，感觉如何？
7: 感觉好极了。可不可以不要吹这么多垃圾上来？
2: 刚刚是情景模拟，现在正式开始。

未来科技就是不靠谱，看我们的吧。小花，准备好了吗？

0: 姐姐，梦想就像森林深处的黑松露，美味而稀有，这意味很珍贵，所以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吃到。明白我说什么了吗？
1: 你的意思是说你饿了？
0: 我是说，总之我一定会帮你飞上天。
2: 对，我也会。
3: 我也会。
4: 安装了刹车装置，就不会被吹走了。

0: 报复杨国。
1: 庞庞风行群，大功告成。
2: 嗯，起飞啦！
3: 啊，我飞了。
1: 幸亏我早有准备。
4: 梦想啊，他有1000个梦想，还有999个梦想等着我去实现呢。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同心筑梦，一起未来。华泰实验小学2026社团展演活动，群师三附小滨江校区滨之星少年宫绽放多彩童年，点泥成金，晋江三小仿从泥塑亮相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学成果展示。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育英中心小学小主播刘俊汉。6月5号下午，华泰实验小学以“同心筑梦，一起未来”为主题的社团展演活动在体育馆内热闹开演，来自各个社团的同学们轮番登场，用歌声与乐器编织出一场充满童趣的音乐盛宴。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青春与活力，
1: 舞台上同学们各展所长，亮点十足。银河系乐队的开场舞《你要跳舞吗》瞬间点燃全场气氛，闽南语社团的《六月日头颜赤赤》带着浓浓的闽南风情，竹笛社团、陶笛社团等其他社团的同学们用或悠扬或明快的旋律，让大家感受到了传统乐器与流行音乐碰撞的魅力。而整场展演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我们彩虹桥小主播们带来的诗歌朗诵《我们是快乐的小太阳》。小主播们用清脆又充满朝气的声音，把少年的活力与快乐朗诵进了每个人心里。他们带着自信的笑容，传递着阳光向上的力量，也赢得台下师生与家长的阵阵掌声。
2: 这次社团展演活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小主播班带来的诗歌朗诵《我们是快乐的小太阳》。诗歌围绕多彩校园生活创作，描绘了同学们入校读书、课堂勤学、操场上欢乐玩耍的日常。在排练朗诵时，我深深地沉入在诗文里，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1: 除此之外，声乐班、吉他社团、繁星合唱团等其他社团的同学们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从经典童谣到国风乐曲，从俏皮儿歌到温柔民谣，每首曲目都经过了同学们的用心演绎，让现场观众仿佛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音乐世界。
2: 这次社团展演活动精彩纷呈，让我切身感受到同学们的艺术热情与社团风采。二胡社团的赛马演奏气质磅礴，尽显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翻新合唱团小雅鹿鸣，古韵绵长，用歌声演绎古典诗文之美。整场活动让我开阔了眼界，是一次充实又难忘的观赏体验。
1: 这场展演不仅是同学们展示才艺的舞台，更是他们用热爱浇灌梦想的见证。每个音符、每次表演都藏着同学们对艺术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相信这些小小的种子一定会在音乐的滋养下长成参天大树，在未来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0: 近日，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滨江校区举办少年宫展演暨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观摩孩子们在舞蹈、书画、音乐等领域的成长蜕变。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俊豪。今天，滨江校区的校园里，一场以滨之星为主题的少年宫成果展演正在火热进行。想知道校园生活有多精彩？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解锁同学们的 N 种才华吧。
1: 体育类社团率先点燃气氛，篮球社团运球突破，跳投精准，排球社团的同学们垫球稳健，配合默契，足球小将在绿茵场上全力奔跑，敢拼敢抢，赢得场边家长连连喝彩。艺术与语言类节目同样亮点频出，英语口语社团学生自信大方，用地道发音讲述趣味故事，同时诵读夏天的画板，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描摹金黄麦浪、碧绿荷叶、粉红荷花的夏日画卷。小主持人社团深情演绎成长主题作品《长大》，一字一句诉说着蜕变与担当，打动全场。在活动的压轴环节，啦啦操社团惊艳亮相，伴随着动感十足的旋律，队员们步伐整齐，动作有力， 每个腾空跳跃都充满活力，灿烂的笑容与蓬勃的朝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最高潮，为本次展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次展演中并非所有社团都登上主舞台，但学校同样关注这些幕后孩子的成长。无论是沉浸在电子摆拼中的探索，还是在书法棋艺中的修身养性，每一位同学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深耕细作，同样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进步。
4: 我参加的是线描，我喜欢用线描勾勒画面，感觉特别有意思。学习线描让我变得更有耐心，观察力也变强了，课余生活也变得更有趣了。
1: 据悉，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滨江校区少年宫共开设34个特色项目，常态化开展社团活动，每年精心组织专场展演与家长开放日。学校秉持冰之心，每个孩子都是闪亮的星辰育人理念，为每位孩子搭建展示舞台，发掘特长闪光点，助力少年自信绽放，多元成长。
0: 由中国教育学会美育研究会、福建省教育学会主办的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于6月11号在泉州市举办。滨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仿桐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受邀参加现场展演活动。
1: 本次展示涵盖

幼儿园、小学、初中全学段，内容横跨非遗技艺、传统工艺、地方文化，跨学科融合等多个维度。由泉州市辉宁实验幼儿园滴水兽艺术实践工作坊

0: 成立于2018年，工作坊立足闽南文化沃土，将仿铜艺术这富有质感的现代雕塑形式与闽南传统民俗、建筑、器物等本土元素巧妙融合，引导学生创作既有金属质感又充满乡土气息的仿铜作品。在这里，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文化小小传承者。这句话印在工作坊简介上的话，正是晋江30小美育实践的生动写照。虽无学生在场，但每一件作品、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历届学生的智慧与汗水，也映射出学校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追求。在泉州这座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美育正以多元形式绽放光彩。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以泥土为媒，以铜玉为魂，在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答卷。未来工作坊将继续深耕闽南文化土壤，探索仿铜加非遗加美育的更多可能，让更多孩子在指尖与泥土的对话中读懂闽南，爱上传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1: 我们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旨在和美学堂中不断探索追求生活中的艺术，让孩子从生活中感受到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闽南的文化，通过泥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升华这种对家乡的情怀、对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之美。
2: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做品牌茶，当行业的领跑者，做生态茶，当健康的创造者，做文化茶，当城市名片的传播者。我这一辈子就做茶，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世纪，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传承下去。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胡天龙。这个花为什么取名天香？这个就讲到茉莉花茶的最高境界。牡丹是国色嘛，茉莉是天香，牡丹有色，天香无色，它的材质、硬质还技术更加精益求精。采摘的时候，这个茶叶必须是三月份，芽头的话就一斤65000个芽头，一年我们整个生产这个才200公斤左右，真正做完成品就100公斤。所以这里的整个的话制作过程一定要半年，从3月份20几号开始采摘，采完以后制作成绿茶放在那边，3-5天的时候茉莉花采摘下来就开始硬质，这硬质是酒硬。

0: 九次印花，
1: 一定要挑最好的蓝子，而且的话连续要晴天3到5天采摘下来茉莉花，不能有下雨，不能连着印，印完以后还停着，过2-3天到了恒温的时候再开始印花，一次次递增印花的时候，茉莉花的要求越来越高，要一级以上花，100朵里面有98朵肯定要开的，2朵不开，这个要讲究到这个程度，整个花跟茶的均衡，过多了半盒太重了就会断掉，还保留这个你看毛茸茸的，这个就植物纤维就摆好披身嘛，出来的茶叶它的茶质花香都是很鲜爽鲜灵的，前两包都讲的冰糖味，这个就是要有自然蜂蜜的味道，珊瑚天的精油含量茉莉花是最多，它硬质完吸收到茶叶里面泡制出来的，整个的话它的看过去不是很浓厚，但茶香花香都很浓郁很厚重甘甜。啊，跟刚才这个味道不一样嘛，是不是有一种蜂蜜的味道，汤色也不如刚才那个浓，这个叫天香无色，清新淡雅，又让你的话就感觉到很悠闲自在，农业的农产品就地方特色很强的东西。为什么湖州茉莉花要用烘青的绿茶，通过整个研究技术来讲肯定是本土的产品，就菜茶生长在古山山脉，大概海拔在800米左右，气候土壤让茶叶长出来比较松懈，毛孔比较容易吸香，如果是外地的它半炒青的或者炒青的，那印制出来的这个茶叶就不如我们本地的，花要闽江的，这印花吸香度比较强，但是花它用了广西横线的，用了这个四川建伟的，用了云南沅江的，它的花香不一样，比如广西它就很浊，喝完又感觉哎呀这个花香太艳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福州的茉莉花茶必须有地方地理标志，要福州地区产的绿茶烘青的，要福州闽江沿岸在产的茉莉花，像这种茉莉天香就是最顶级的。

为什么我们要用鲜的茉莉花来跟茶结合？为什么不去提取香气丸再加香精？但是福州茶厂的老师傅跟我讲，一个专门作为这个一个专家嘛，前20年就做到最后结果对比，不如我们祖宗留下来传统的印制的整个口感口味。所以说我呢，他们讲，哎，你都什么年代了，都纯自动智能制化，为什么还在用筛呀、用焙笼啊这些来做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祖宗的留下来的这些焙笼、筛、印花、印床都不能丢掉，他才懂得原脉在哪里。大的生产可以用新的纯自动的创新的智能制造的来做，但是传统的必须要自己去体验去感悟，他就能慢慢感觉到传统工艺的伟大之处。传承东西就是祖宗的这个技术技能，就是守正创新。你原始的东西还得要会，新的东西还要更会，这样才不会把我们的技艺给传丢了，这样才懂得茶的这个价值所在，工艺的价值所在。我们匠心为什么要用心去做匠心？匠心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精益求精，不断的提升，这叫真正我们叫守正创新，不断发扬光大。

层次，喉干跟刚才的回甘完全不一样，很绵，很厚，在舌头上你感觉到有一种水的弹性，它精油含量也很多。为什么？它酒印，像我们这个可以说也是供不应求，很多的市场上我们都是限量供应，一个量不大，再一个我们用心来做，这个用心啊，这个不是价格来衡量，要做出春人的品味，就人品跟产品，不是说哎呀什么茶谁都能做，没有到一定的火候你就做不了。它为什么要有通过经验不断的积淀，不断的制作，还得省材，还得动手能力，自己要去做，要去熬夜，花要看为什么花才开，同样他别人养花养得很好，你为什么养不好？别人为什么红酒还香气比你喝的时候比你好？为什么你要去陪火，去烘焙，去站在那边？你既然是传承，你每年都得要继续。像我的每年我还得最起码做300斤茶，通过带土了我还得做，做完我才能，这个技术不能丢。为什么要传帮带呢？为什么不写说他要通过实践中碰撞，他才指点他？哎，他碰到问题，哎，这就要这样做，他才能记住。精细的东西就得要传帮带，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通过体验传播来师带徒，才能真正形成我们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传下去。应该说总书记来福建考察，讲到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寿命度有人认可跟指明的方向，对我来讲触发很大，影响很大，感触很深。过去其实我把茶叶做好，而没加文化，就没有文化跟根跟脉。我们本身茶叶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各地呀，那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要创新性的发展，那我们要赋予它的一种各种的包容文化，把福州的故事茶文茉莉花茶文化做好，再带动这个产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深化，再加上科技，赋予科技给它，赋能给传统产业，让我们茶叶越做越大越强，才能真正讲的就等于说一杯茶走向世界。所以说总书记的这个三茶统筹兼顾，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对茶叶的生产经营发展有了目标，有了明确的方向，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把中国茶叶做好做强，打造世界民族品牌。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就做茶，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世界，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传承下去。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

0: 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1: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2: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3: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4: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5: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6: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7: 嗯，好的，好的。
8: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9: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好，这风水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啥路子？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0%。200%？
3: 保本啊，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4: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5: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债，
2: 环境还不错，
6: 月利5分，5分，
2: 这么多吗？
3: 2年回本，
7: 我们赶紧买吧，
1: 全国都卖疯了啊！
8: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2: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3: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
1: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浓郁鲜美无比，
3: 广告。经典
4: 生的鱼肉，经过精
3: 心复配，
4: 现在超值浓郁。
3: 接着演。又复配。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违名行车，礼让斑马线。

0: 晋江走出的木材大王，国难关头振臂而起，并肩携手的恩爱夫妻，异乡土地共同奔走，赤子丹心的华侨群体毁家纾难，前赴后继，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李清泉延赤抗俪的革命往事。李清泉从晋江金井走出的菲律宾木材大王，918事变后，他在菲律宾组织华侨救国联合会，卷飞机募巨款，发动抵制日货活动，倾尽所有支援祖国。而他的妻子延赤同样不曾退后半步。
1: 1910年呢，延赤就在我身后的这些房子里面呢和李清泉结婚。那婚后呢，也随着李清泉南渡至吕宋，也就现在的菲律宾。那在李清泉当上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后呢，成为著名的侨领后呢，他也积极的辅佐李清泉，亲自的参与处理各种琐碎的社会工作。那抗战全面爆发后呢，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成立后呢，李清泉便商请延赤主持组建了菲律宾分会，也就是我们现在简称的妇慰会。那延赤呢欣然的答应。
0: 妇慰会成立时，延赤被推选为主席，积极组织妇慰会的相关活动。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要把菲律宾华侨妇女广泛的动员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延赤呢先发动菲律宾的上层华侨妇女，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并以身作则投身于华侨抗日救国的运动之中。那在他的感召下呢，菲律宾华侨妇女们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纷纷脱下旗袍和高跟鞋，走出家门，冒着烈日

0: 酷暑，筹集捐款，筹集物资，组织义卖。1939年呢，国内为前线战士呢募捐寒衣，延赤的护卫会呢听说了这个消息呢，一下子就捐献了卑鄙150,000元。那当他们听说国内抗战的将士呢又急需救伤带和寒衣呢，延赤等人呢又马上组织马尼拉的华侨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和青年，也是连夜赶至。
1: 妇卫会分成三班，在极短的时间里赶制出100,000个救伤带，寄回祖国前线。而这只是妇卫会多方面的活动之一，他们最主要的任务还包括宣传和劝募，促使侨众踊跃捐书。在延赤的家乡杨下村，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梳理着关于他的点点滴滴。
2: 延赤呢，除了自己亲自出动之外呢，他还组织了很多的小分队，抬着这个救国箱沿街向各个商铺去募捐。这些救国箱上面就贴着这个
0: 妇卫会的封条，
2: 妇卫会的封条，这种形式叫长月捐，是吗？就是每个月都有捐的。
3: 还有说有卖什么爱国花啦这些啦，当时好像是组织这些妇女也是在街上在义卖。
2: 对对，给这些爱国的有捐权的人给他们带爱国花，这个活动呢在侨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4: 这个华侨都以佩戴这个爱国花为荣，虽然这个太上这个花代表我对为祖国尽过一份力，
3: 做点贡献嘛，
5: 做点贡献。对，
1: 延赤和他领导的妇卫会关于救国箱和爱国花的故事逐渐清晰，大家的目光也落在了延赤的故居上。
3: 2年前的话，当时民政的他又开始过来，就是要来调查延赤这边他的一些事迹。结果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那边就剩下一些残垣断壁。那后面的话，村里面有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说利用他这个空地，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小微景观。
1: 虽然延赤的故居已经近百年未曾有人居住，只余下残垣断壁。但村里人还是希望能把它留下来，把救国箱和爱国花的故事放进去。
3: 把这个残墙用亚克力板把它裱起来，然后把里面这些杂草把它清理干净，然后把延赤的一些事迹，尽量多挖掘一点他的事迹写在里面，让更多我们村里面的人了解他的一些爱国主义的一些事迹，也让我们更多的后辈传扬他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1: 往事不能只藏在断墙后面，他们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看见从这里走出的女子当年的一片赤子心。
0: 建议说当时候把 这封信给加到馆里面。1938年3月呢，延赤所领导的妇卫会获悉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抗敌，浴血交加，条件比较恶劣，以妇卫会主席的名义呢给八路军汇国币10,000元，购置雨具。3月10日呢，写了一封慰问信寄给朱德将军，那高度评价八路军战士。
1: 朱德将军勋鉴，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本月6日，特惠中行国币10,000元，托为购置雨具，运交将军分发第八路军士兵之用。仅此奉文，并祝胜利。
0: 那延赤的这封信呢，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字里行间都是洋溢着海外的侨胞呢对我们人民抗日军队的这种信赖跟钦佩的感情。收到延赤的信后呢，朱德将军呢非常的重视，他立即就与彭德怀将军呢有了一个联名的复函，表彰延赤呢的爱国精神，那同时也表明八路军对抗战到底的这个决心。当此敌焰方张，民族危机之际，我海外侨胞，
6: 本毁家纾难之情，拥护国军，爱极毕露，全体将士皆为之感动，再接再厉，誓昭国仇。德虽不泯，唯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
1: 收到复函后，这年8月，延赤又汇港币10,000元。

0: 交八路军购买医药，十月再汇国币10000元交新四军，以救济伤兵难民。
1: 那全面抗战初期呢，中共呢领导的我们的八路军还有新四军，与国民党相比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小的，而且呢经常受到国民党的掣肘还有攻击。那李清泉夫妇呢，为了我们的抗日救国呢，为了民族大义呢，能够旗帜鲜明的支持，那是十分可贵的。那有此言辞的行为呢，还被国民党当局呢攻击为受共产党的鼓动，密电驻马尼拉领事馆呢加以制止。但即使是这样呢，言辞也不为所动了，仍然按自己心中的意愿去办事。
0: 袁赤顶着压力一天也没有停下，她的丈夫李清泉同样没有松过一口气。1939年底，南侨总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陈嘉庚电邀李清泉同行，可那时李清泉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不得不远赴美国就医，而后他一病不起，再也没能踏上牵挂着的那片土地。
2: 我跟这个阿姐跟他们去中兴银行的博物馆，我来看你现为历史的，我才看到一本书，1940年的信，毛泽东朱棣跟周恩来拍电报来说他有也伟大海国华侨的事情，有公开的报纸就出来。
0: 这份泛黄的报纸上刊登着共产党领导人发来的唁电：
3: 先生，侨界领袖，国足奇贤，年来领导侨众致力民族解放事业，不遗余力，卓著勋劳。既自国难深重，正乃老成硕王共济时难，贺其举归岛山，噩耗传来，渤海通悲，所望节哀顺变，继续先生遗志，为国努力。
0: 临终前，这位勋劳卓著的侨领依然挂念着因为战争无依无靠的孩子。
2: 一家爱国高高一家心哦，个捐一8000美金当高利啊，中国嘅高利用嘅好，日本啊害掉嘅跩父母就老老来怀孕啊，他的太太、他的孩子知道啊，这个他们的父亲啊、他的先生啊，很关注中国的打仗的情况哦，他的太太还有孩子也捐钱。
0: 延迟强忍悲痛，与菲律宾华侨社团继续奔走发动，又筹募到40万美元，加上李清泉临终捐出的10万美元，整整50万美元，全部汇回祖国，用作救助难童。那时的延迟不过40多岁，她接过丈夫魏静的事业，继续奔走在为祖国抗战尽心尽力的第一线。
2: 听说在菲律宾打日本华籍是最勇敢的一个游击队，他有慰问，应该打仗的时候应该也有支持他们的。
0: 厦门鼓浪屿华侨文化展馆内，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帜依然鲜红。1945年4月26日，延赤带领华侨各界前线慰劳团走进这支菲律宾华侨华人组成的队伍。就在前一天夜里，支队参谋长陈村生刚刚在战斗中殉职，硝烟未散，人心如绷紧的弦，但延赤没有退缩。他说，既然来了，就应该到前沿去。他就是这样，枪声越近，走得越前。
4: 你怎样？
2: 我是李天元。
5: 这阵生气，你先抓气候。
4: 气候，我阿妈，我阿妈。
2: 因看手的阿姊。
4: 因为细汉哦，细汉时，因你正在看手是我阿妈给顾大汉的啊。啊，看手也是我阿妈给这个是以前在。
0: 眼前的老人是李清月，当年李清泉将鼓浪屿上的荣古别墅送给延迟， 也就在别墅旁盖了一栋小楼，赠予李清月的奶奶严雪。李清月从小就在这儿长大，也亲眼看着一箱箱的物资远道而来。
4: 李清转虽然死啊，伊个太太可是妇孺救国会主席嘛，所以捐钱捐门，伊个物件吼，大楼有一间厝内面装装饰，是咧支援咱个空间的药品、阿司匹林啦、吼罐头啦、像黄桃什么真多。顶摆船运偌紧啊，吼菲律宾要来船哦，逐礼拜都真多船咧来。到抗战胜利的时候，遐物件阁真多个。
0: 抗战胜利后，严赤和他所领导的复卫会又马不停蹄投入到筹赈工作中，以这样的方式把丈夫魏静的路走了下去。不只是他，整个家族也都追随着他们的脚步。
2: 我们这个家族啊，李清前有两个堂弟，也是我的祖父的堂弟哦。有一个是李福寿，他34岁被日本在马尼拉1942年被暗杀，因为他哦，那个1930年代的时候跟李清前在一起哦。有一个说不要买美日本货的运动，李福寿还有一个弟弟，他也是参加游击队哦，去打日本也被杀，找不到身体。我们有一个叔叔哦，20多岁哦，他在那个报纸啊，商报看到中国领事馆哦，宣布说这个南桥总会啊，是要年轻的华侨开车。从缅甸开车到中国。
0: 如今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内还展示着李天荣叔叔李子文参加南桥机工回国服务的登记表。爱国在李氏家族中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源头或许要往前追溯的再早一些。
2: 我们的祖先也这样，第三代的狄汉奇，他是他的祖父的第五个哥哥，他是特别很爱家乡的回来这里盖房屋也捐钱。他说赚钱不重要，最爱国最重要，不但有成就也不忘记家乡，做很多家乡的事情哦。所以李清人说，我长大也要做伟大的事情。
0: 赚钱不重要，爱国最重要。这句话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刻进了李氏家族的骨血里。他们跨海谋生，却从未忘记身后那片故土。
2: 这些长辈的爱国的精神啊，很有好的影响。我们不管怎么样哦，永远不忘记祖国还有祖先的地方，要不停地关注，永远记得我们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6: 整个东南亚的华侨呢，它其实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支持祖国的抗日，另外一部分呢，也在他们的东南亚国家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呢，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武装来跟日本人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些东南亚的华侨了，不仅仅捐款给祖国抗日，很多的人还回到中国抗日，所以非常让人感动。如果这个中国沦陷了，没有了，他们就无家可归。所以他们华侨呢，一直认为祖国抗日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0: 李清泉和严赤的故事，只是那个时代晋江海外侨胞的一个缩影。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数背井离乡的晋江儿女毁家纾难，倾囊报国。他们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抗战中最坚实的力量，这份赤子之心跨越百年，至今滚烫。

0: 老板男，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2: 晋江上新了。
3: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4: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西控蛋，控蛋一份，控蛋再加一份。
3: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4: 整扎是点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接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3: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4: 大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遐，不会干干的，无灌水的。
3: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4: 整扎是给了豆丝啊，落尾才给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3: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4: 这是我会压落去哦。海空两只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蛋做大骨汤，唔免搁调味，安尼食起也较原味。起个空两只鲜啦。
3: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5: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6: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天加这空冷和加。
7: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晃眼睛。
3: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8: 菲律宾的跩花椒，澳门的淮香港客，倒来就是人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沙路嘞。
4: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9: 反正就泉州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8: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多咯。
3: 山海作伴，这是英林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讨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1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 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1: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 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5: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

0: 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

0: 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六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3: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4: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2: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5: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2: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6: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2: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7: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

0: 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1: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2: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4: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2: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5: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2: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6: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7: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2: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8: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2: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

0: 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 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农历4月28。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传递自信与渴望。两岸青年面孔同台亮相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主旨演讲环节。闽朝常规赛第7轮4场比赛激战正酣。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守护双适宜，武夷山收获世界旅游名山新名片。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今天起登陆央视晚间黄金档。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2: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6月12号，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和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国务院参事于康震、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福德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及朝鲜代表卡洛斯、省领导袁毅、王金福、于军等参观展会。郭宁宁等来到浮于世界治海扬帆、共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推介区等，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用好福建福州的海洋资源优势，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远洋渔业、深远海养殖等产业，深化两岸渔业两种繁育、智慧养殖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建。

0: 见，努力在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浪潮中奋勇争先。郭宁宁与参展商深入交流，希望企业用好渔博会平台，进一步畅通产销渠道，拓展发展空间，立足市场需求，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助力打响浮鱼世界品牌。郭宁宁等强调，要全面推进金鱼产业高质量发展，扩大福州金鱼文化影响力，持续擦亮中国金鱼之都金字招牌。
1: 6月12号，海洋经济与渔业发展论坛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国务院参事于康震，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中国及朝鲜代表卡洛斯出席并致辞，省领导袁毅、王金福、于军等出席。郭宁宁说，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习近平主席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谋划推动建设海上福建、海上福州，创造性提出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三十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向海进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十五五新征程，福州将坚持产业强海、科技兴海、开放活海，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今年的海峡福州渔业周、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延续有福之州浮渔世界主题，期待各位行业翘楚、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围绕海洋经济发展、渔业科技创新、闽台渔业融合、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积极交流分享，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推动共建共享开放平台，吸引更多海洋经济领军企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汇聚福建福州，与我们共同福海扬帆、逐梦深蓝。
2: 十二号，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开幕式暨融合发展成果发布会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田静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融合发展、携手未来为主题，聚焦闽台视听产业融合升级与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搭建专业化、常态化的交流平台，持续赋能闽台视听产业协同发展，深化两岸文脉交融。开幕式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辉做主旨演讲，现场集中展示海峡视听季系列青年活动成果，并为网络视听优秀作品展中评委会特别推荐作品、光影季两岸毕业季网络微纪录片重创活动优质作品颁发证书。现场同步发布两岸微短剧大赛全新计划，推介由东南卫视组织引进的两部优质台剧，举行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授牌仪式。
3: 2026海峡职工论坛十二号在厦门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钟洪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林宝金出席并致辞。2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技艺大师、劳模代表、一线职工和工会干部参加活动。论坛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主题，开展两岸职工专题研讨与案例分享。与会嘉宾表示，两岸职工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要携手共增两岸职工民生福祉，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做贡献。十二号，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金马同享论坛在厦门举办，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出席并讲话。阮诗玮表示，福建始终牢记嘱托，将两岸深度融合发展作为服务对台工作大局的重要实践，初步形成了政策、项目、平台等方面的一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闽台一家亲，下金扶马亲上加亲，要以通促融，让设施联通更加畅达；要以惠促融，持续完善台胞台企服务体系；要以情促融，在常来常往中增进理解，共绘融合发展的壮美画卷。
4: 6月10号至12号，以“千年邻水情，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陈静姑文化活动周在古田县举行。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黄玲出席十二号上午的活动，与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海外侨界的约630名嘉宾齐聚一堂，共襄文化盛举。活动周启动仪式在。

0: 临水宫朝圣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通过庄重的仪轨与深入的交流，共同溯源陈靖姑信俗这一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记忆，充分展现了将两岸一家亲理念融入具体实践，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积极成效。
1: 12号，2026年两岸公益论坛在厦门举办。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李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文平出席开幕式和论坛活动。李斌表示，着眼未来，希望论坛继续坚守公益初心，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聚焦社会福祉，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凝聚青年力量，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本届论坛以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同向同行为主题，两岸22位嘉宾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交流分享。12号，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在厦门举办。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福建省关工委主任刘群英出席论坛并致辞。顾秀莲表示，应发挥好五老协同育人优势，主动作为，不断创新两岸青少年交流载体，推动两岸青少年常态化交流交往，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积极探索两岸家校社联动体系，扎实推进新时期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工作。刘群英说，将不断完善青少年健康关爱服务体系，为两岸青少年搭建更多交流互动、携手成长的优质平台。论坛围绕关爱青少年运动健康的主题展开交流研讨、经验分享。
2: 继续来关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青年是两岸交流的生力军，历经18届的海峡论坛，不仅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台湾青年的成长，也成为他们融入祖国大陆发展进程的重要助推器。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主旨演讲环节上，多位两岸网友熟悉的青年面孔登台亮相，青春自信和交融交心的渴望在此刻交相辉映。
3: 大陆的社交媒体在台湾有多受欢迎？这位台湾嘉宾用一组数据告诉你。
4: 小红书在台湾有300万的用户，每8个台湾人就有一个在用。抖音的使用率6年从18.7%飙到47.5%。如果不看 IP 位置的话，其实你已经很难分辨谁是大陆网友，谁是台湾网友，因为大家用着相同的网络语言，玩着同样的梗，追着同样的剧。最近大陆古装剧《足浴》在台湾爆红，男主角张凌赫成了台湾女性心中的新男神。
5: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我们都正值青春，踏实前行，携手创新，才能不负韶华，赢得未来。
3: 红遍两岸的大陆青年演员张凌赫现身本届海峡论坛大会现场，没有宣传影视作品，而是分享自己参与公益纪录片拍摄时体验国之重器带来的震撼，也由此向台湾青年喊话：
5: 扎根一线，才能读懂祖国。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生机和活力，收获感悟与成长。像我一样，跟随时代的发展，从听说到看见，从旁观到参与，从转变到蜕变。
3: 吸引台湾青年的不只有当红明星，更有实实在在的人生机遇。上个月，台湾青年赖才达创办的暨泰科技在港交所敲锣，成为全球第一家 AI 药物速递上市公司。他的演讲中满是对大陆这片创业热土的夸赞。
6: 我们获得了杭州的创客大赛的2等奖，并获得了1000多万人民币的一个资金跟支持。他几乎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他没有对赌、不占股，也不设任何投资回报的这些要求。而且政府呢，同时提供了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帮助我们注册、免租场地，还提供了人才公寓，然后各种的补贴，一系列的支持我们激励技术的骨干， 为我们牵线搭桥。

0: 大陆就是我们创新创业最好的一个沃土。
1: 在这片创新创业的沃土，许多台青开公司、当老师、做农业、运营自媒体，而大陆同胞也始终以最真诚的心意回应，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奔赴有了最温暖的落脚。
2: 我们也努力做好了很多的准备，昨天还跟很多台商在一起啊，晚上在一起相聚，我都觉得这是为我们下一步在对台，包含在福建的投资啊，有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信息的基础。
3: 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饱含着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关爱和深情厚谊，为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1: 方向即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海峡论坛已成功举办18届，见证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不断跨越阻碍，冲破阻隔，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交流合作，携手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红利。
4: 那海峡论坛虽然是最大的一场活动，但是它也只是之一。我相信，随着这样两岸交流一直不断的扩大进行，包括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些频道组啊，然后一个、两个、十个、100个，慢慢的去这样把这个信息茧房打破。
5: 年轻的朋友去看这个神舟23号的发射，看到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的发展，其实就在你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发展是超乎想象的。
6: 让我们勇敢跨越自我，成就更好人生，并肩跨越海峡，凝聚青春力量，同心跨越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而不懈奋斗。
7: 来关注闽超，此刻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的4场比赛激战正酣，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一一切入各个赛场，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漳州主场迎战莆田，上一轮两队都打出了出人意料的赛果，本场谁能稳住状态实现突破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福州和宁德的比赛，目前两队位居积分榜的第二、第三名，此刻正面交手，两队的综合实力对比也成了球迷们热议的话题。现在我们看到的直播画面是福建两大知名海岛旅游城市厦门和平潭的同台竞技。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泉州对阵龙岩，两队目前都位居积分榜的中上游，不俗实力被大众认可，本轮谁能够延续精彩发挥，让我们一同见证闽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热血瞬间。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武夷山最近又收获了一张亮眼名片，世界旅游名山。武夷山国家公园设立以来，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面对不让砍树靠啥吃饭的疑问，武夷山推行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模式，实现保护与民生双赢。
8: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处的桐木村，护林员陈碧栋正与同事开展山林巡护工作。巡山期间，陈碧栋不时打开手机上的巡检助手 APP， 拍摄上传巡山实况，记录山林保护、火灾隐患等情况。
9: 每个月可能差不多在15趟，每一趟差不多在3到4小时，差不多5公里，我们整体每个月下来差不多75公里。
8: 山林保护好了，不让砍树，村民靠啥吃饭呢？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给出的答案是让大家在家门口端上绿饭碗。管理局引导村民发展森林人家、民宿以及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服务，建设生态茶园，免费提供楠木、红豆杉、银杏等苗木，套种紫云英、大豆等绿肥，辅以绿色防控，提升茶叶品质，增加村民收入。现在陈碧栋既是护林员，也是本地茶园园主，他的同事甚至还是民宿饭馆老板。大家把这片大山守护好的同时，也让青山成为了小康生活的新靠山。
9: 护林员工资加上我们茶叶的工资，那我们一年可能有10来万。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这是对我们这个整个村民来说是

0: 最好的福利了。
1: 如今，武夷山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6.72%，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达100%。新一轮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发现武夷林蛙等34个新物种，茶产业也迎来质的飞跃。武夷山累计建成绿色生态茶园13.26万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继马年春节期间在省内多家电视频道及新媒体平台热播后，六集人文历史纪录片《文化闽江》今起连续6天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标志着福建省在实施福建文脉工程、打造闽派文艺精品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福建是近代思想启蒙、红色精神传承及改革开放的重要阵地，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福建文脉工程以影像系统梳理八闽文化，文化闽江每集约35分钟，全景呈现闽江流域的文化根脉、人文价值与时代气象。今晚21:20，央视科教频道播出第1集《闽在何方》。本集对应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至2200年前的闽越国时期，寻访人带领观众回溯人类活动史，探寻作为地理概念与文化符号的闽地处何方，从何而来。
3: 2026罗源湾海上龙舟村超邀请赛12号在福州罗源湾举行。本次活动以“浮水浮船浮气来，圆山圆海圆梦中”为主题，赛事突破传统形式，在海上进行龙舟竞赛，并特邀马祖代表队前来参赛。
4: 我觉得这个龙舟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运动项目，又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个息息相关。
3: 活动期间还设置龙舟市集、电商资源对接会、达人打卡宣传、文旅线路推介等板块。赛事期间，福州国际招商月罗源专场对接会同步举行，全方位展现罗源山海风貌与产业特色，擦亮福运罗源山海明珠区域品牌。
1: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5: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青年张府，赴美乡城。
6: 每个人身上不同部位都可能长痣，其中有些痣可发展为黑色素瘤、癌变。尤其是长在手掌、脚底以及指甲里的痣，需要更加关注。
1: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福建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13号在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举行，全国职业教育领域专家、各界代表200多人参会。福建省职业教育研究院同步揭牌成立，研究院由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与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联合共建，将着力构建职教科研攻关、成果落地转化、人才引育成长3大高地，加快建成集政策研判、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水平专业化省级职教智库。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名近日发布，福州港凭借卓越的作业效率，从全球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登顶榜首。在此次评选中，福州港停泊时间利用率高达79%，这意味着船舶抵港后基本可实现直接挂靠，无需等泊，码头作业高效衔接。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学院首期领军人才高级研修班近日在山东青岛开班，30家宁德市大黄鱼产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就加强大黄鱼产业的高端化、标准化、品牌化和智能化发展等需求进行集体充电。近日，一批龙岩菌棒打包发往塞尔维亚，这批香菇菌棒达2.3吨，是龙岩首次出口菌棒至东欧市场。据统计，今年1到5月， 龙岩市农食产品出口4719批，货值 1.2

0: 2.3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4%、27.2%。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近日应邀赴格鲁吉亚参加第比利斯第六届儿童青年戏剧节及古尔加尼六月国际艺术节，为当地民众带来钟馗醉酒、驯猴等原汁原味的泉州提县木偶非遗展演。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带队调研西园街道和陵园街道；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活动暨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在晋江启幕；
0: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
1: 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2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调研西园街道、陵园街道，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市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街道重点工作思路。
2: 王明源指出，西园街道、陵园街道新班子履新就位，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工作角色。班子队伍精气神饱满，干事氛围浓厚，展现出奋勇争先的信心和斗志。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要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强班子、干部队伍、基层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实干担当的优良作风，广泛凝聚各方合力，高标准、严要求，抓实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把班子活力转变成发展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发展定位，谋划务实举措，做实项目支撑，一以贯之抓好工作落实，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应群众期盼。王明源要求西园街道要紧扣现代商贸流通高地、会展信息交流高地、产业人才培育高地、数字科创服务高地建设目标，聚焦会展经济、现代物流、健康产业、文教旅融合等重点业态，开展靶向招商，持续盘活辖区空间资源，做强高质量产业支撑。要聚焦民生关切，围绕城乡人居环境、交通出行、村集体经济增收等环节精准发力，补齐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全力打造高品质民生事业。陵园街道要聚力乡村振兴、教育资源整合提升、文体旅全域发展三大任务，立足辖区优势、特色、潜力和难题，把握好融合与提升的关键，全面提升发展质效。要推动三区融合，深化社区、园区、厂区三区联创，拓宽协作领域，促进全域融合发展。要推动产创融合，依托国科大、三创园等优质平台资源，赋能产业创新升级。要推动城乡融合，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以点带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推动文旅融合，整合优化一山、一寺、一村、一谷、一园等资源，激活全域文旅发展动能。要推动治理融合，补齐治理短板，积极打造特色典型。王明源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要把握好引领与统筹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抓安全生产。

0: 谈、信访维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重点工作，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要统筹标杆和底线，强化风险意识，带头遵规守纪，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坚决守住纪律底线。市领导张才贵、蔡运清参加调研。
1: 6月13号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活动在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开幕，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同步启动。
0: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其生、泉州市副市长黄文杰、泉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林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苏文辉、福建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陈秀梅、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佳、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丽蓉参加活动。现场举行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开幕式暨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启动仪式，并为第8批省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授牌。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委托，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在致辞中表示，晋江是海丝名城、文化强市，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拥有丰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非遗是文化的瑰宝。此次省文旅厅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在晋江举办主会场活动，给晋江带来了宝贵的学习借鉴机会，必将有力推动晋江非遗的传承、保护与提质升级。晋江将以举办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加大非遗保护力度，深化活化利用，让更多人在体验非遗魅力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参与非遗活动中享受美好生活。现场还举行泉州市文旅局与泉州师范学院共建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研究院签约仪式，为12位泉州非遗资源普查特聘专家颁发聘书，同步发布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宣传视频，跟着非遗去旅游，泉州非遗旅游指南正式上线海丝泉州文旅之声电子书云平台。据了解，本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14号，现场设置非遗主题市集与特色展演，汇聚八闽非遗技艺、特色美食与文创产品，市民游客可近距离体验非遗魅力。
2: 12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3: 会议学习中央及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材料，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的重要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准确把握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15-5规划落地实施，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开展专题交流研讨。黄天凯强调，要坚守政绩观标尺，以正反典型为鉴，坚持实事求是、人民至上，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准发展坐标，充分发挥政协治理优势，切实把智慧力量转化为服务15-5发展及泉州中心工作的实际成果，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统筹推进闭环履职，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1: 12号下午，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签约仪式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举行。
0: 签约仪式上，晋江市教育局、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共同签署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协议，项目为期3年，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每年将从华侨大学选派优秀团队赴菲开展华文教育交流。项目的启动旨在补齐菲律宾

0: 陈丽蓉出席签约仪式。
1: 12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全市镇街道人大工作现场观摩活动。
0: 嘉陵里中心人大代表工作室、第六网格党群服务站、梅岭街道梅青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人大代表工作室、立法信息采集点等地，围绕代表工作室建设、立法信息采集点运作、代表履职管理、代表进网格及代表议事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交流学习，并召开座谈会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市镇两级人大换届工作的关键之年、攻坚之年，各镇街道人大要找准定位、转变角色，统筹抓实人大主业与分管工作，确保两项工作协同发力、互促共进。要依法履职、守正创新，统筹抓实规定动作与亮点创新，把常规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同时精益求精，打造特色亮点。要建章立制、优化作风，统筹抓实制度建设与履职实效，扎实做好各项重点工作，不断开创基层人大工作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参加会议。
2: 12号，英林中心小学金井石镇华侨小学结对共建启动仪式在英林中心小学举行。
0: 现场，两校共同签署结对共建校合作协议书，启动结对共建校揭牌、互赠新礼、发布新教育、新成长共建蓝图，并举行新成长导师聘任仪式。当天，两校还举行排球友谊赛。根据两校共建协议，接下来两校将围绕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德育工作等方面开展合作，互相提供教育教学交流活动支持，主动创设合作机会，确保各项活动务实有效，共享办学经验与成果。市政协副主席洪忠信参加活动。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近日，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局长郑志杰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郑志杰介绍，2026年以来，他们锚定美丽晋江建设目标，靶向发力，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推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稳步提质，取得实效，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4: 郑志杰介绍，2026年上半年，晋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空气质量方面，截至6月7号，晋江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98.1%，污染综合指数5.22，主要污染因子均值分别为臭氧第90%，每立方米136微克，同比下降4.22%。可吸入颗粒物 PM 10每立方米34.9微克，同比下降15.5%；细颗粒物 PM 2.5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18%。水环境质量方面，2026年1至5月，晋江浔浦、99溪、加沙桥国控断面水质均值均符合三类，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断面水质均值达到三类，以奖促质小流域葫芦溪、鲤鱼穴、航边村断面水质达到四类，均符合考核要求。土壤环境质量方面，我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土壤风险得到有效管控，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达100%。郑志杰表示，下阶段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还将在对企服务机制创新优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规划、统筹全域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不断发力，锚定长期生态目标，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2: 6月12号至14号，2026年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展会，深沪镇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并首次组织20家企业组团参展。
4: 在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深沪镇优质水产品以及深沪渔

0: 鱼丸等特色地理标志产品集中展示，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参观，洽谈品鉴。
1: 我是第四次来参展这个怡博会，深入了这些水产业，现在非常重视这次，很多都来参加，因为想借助这个平台啊，来展示自己的优势，了解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些渔业市场。
2: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展会，那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一些冷冻水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首先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一下展会，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当然获得更多的订单。
0: 据了解，深沪镇此次设立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正是该 IP 在渔业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展馆以统一的视觉形象和鲜明的渔业特色，集中推介深沪优质水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深沪渔业产业的活力与魅力。
3: 镇政府跟渔业协会的组织下，第一期组团参加这次的展会，主要是来推荐我们深沪这个海产品来走向这个市场，别人的一些捕捞技术啊，还有一些加工技术产品的款式啊。
0: 接下来，深沪镇将组团参展更多的国内外专业展会，拓宽渔业企业营销渠道，推动渔业产业走出去，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深沪镇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4: 超级晋江乐购深沪，耶！
5: 12号上午，由晋江市总工会主办的“场景强国，工创晋江 ”AI 赋能职工创新主题活动宣讲会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0: 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基层工会、劳模工匠及重点企业的近300名职工齐聚一堂。中国人民大学姚建明教授围绕“场景创新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讲座。姚建明。

0: 让教育从批量培养走向精准育人，他把大量机械重复的事物当中提炼出来，把备课更多的精力回归到课堂当中，回归到学生的本身。所以这是 AI 赋能教育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一个改变。
1: 从生产车间到三尺讲台，从企业技术员到一线教师， AI 赋能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接下来晋江市总工会将以场景创新为引领， AI 赋能为抓手，赛事比拼为载体，推动职工创新走上新赛道，拥抱智能新时代，敬献实干新风采。
2: 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我市开展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现场，市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诚信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分别围绕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专题解读，细致讲解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分享诚信典型故事。各银行机构集中推介信用类金融产品，精准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堵点。随后举行银企对接签约、企业信用承诺签署仪式，以实际行动营造重信用、守承诺的良好氛围。
3: 通过这个会议的话，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企业如果诚信经营，也可以得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我们会更好地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2: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发改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诚信促进会和晋江国际协纺城联合主办，多家金融机构协办，旨在普及征信知识、解读信用政策、搭建银企对接桥梁，引导广大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共享守信发展红利。
4: 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 嘿嘿，我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走出的木材大王，国难关头振臂而起，并肩携手的恩爱夫妻，异乡土地共同奔走，赤子丹心的华侨群体毁家纾难，前赴后继，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李清泉延赤抗力的革命往事。李清泉从晋江金井走出的菲律宾木材大王，918事变后，他在菲律宾组织华侨救国联合会，卷飞机募巨款，发动抵制日货活动，倾尽所有支援祖国。而他的妻子延赤同样不曾退后半步。
1: 1910年呢，延赤就在我身后的这些房子里面呢和李清泉结婚。那婚后呢，也随着李清泉南渡至吕宋，也就现在的菲律宾。那在李清泉当上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后呢，成为著名的侨领后呢，他也积极的辅佐李清泉，亲自的参与处理各种琐碎的社会工作。那抗战全面爆发后呢，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成立后呢，李清泉便商请延赤主持组建了菲律宾分会，也就是我们现在简称的妇慰会。那延赤呢，欣然的答应。
0: 妇慰会成立时，延赤被推选为主席，

0: 积极组织复卫会的相关活动。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要把菲律宾华侨妇女广泛地动员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年次呢，先发动菲律宾的上层华侨妇女，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并以身作则投身于华侨抗日救国的运动之中。那在他的感召下呢，菲律宾华侨妇女们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纷纷脱下旗袍和高跟鞋，走出家门，冒着烈日酷暑，筹集捐款，筹集物资，组织义卖。1939年呢，国内为前线战士呢募捐寒衣，年次的妇卫会呢听说了这个消息呢，一下子就捐献了菲币150,000元。那当他们听说国内抗战的将士呢又急需救伤带和寒衣呢，延次等人呢又马上组织马尼拉的华侨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和青年，也是连夜赶制。
0: 妇卫会分成三班，在极短的时间里赶制出10万个救伤带，寄回祖国前线。而这只是妇卫会多方面的活动之一，他们最主要的任务还包括宣传和劝募，促使侨众踊跃捐书。在延赤的家乡杨下村，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梳理着关于他的点点滴滴。
2: 延赤呢，除了自己亲自出动之外呢，他还组织了很多的小分队，抬着这个救国箱沿街向各个商铺去募捐。这些救国箱上面就贴着这个
3: 妇卫会的封条，
2: 这种形式叫长月捐，是吗？就是每个月都有捐的。
4: 还有说有卖什么爱国花啦这些啦，当时好像是组织这些妇女也是在街上在义卖。
2: 对对，给这些爱国的有捐权的人给他们带爱国花，这个活动呢在侨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5: 当时华侨队以佩戴这个爱国花为荣，虽然那个太阳这个花代表我对为祖国尽过一份力，
4: 做点贡献嘛，
6: 做点贡献。
0: 延赤和他领导的妇卫会关于救国箱和爱国花的故事逐渐清晰，大家的目光也落在了延赤的故居上。
4: 2年前的话，当时民政的他又开始过来，就是要来调查延赤这边他的一些事迹。结果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那边就剩下一些残垣断壁。那后面的话，村里面有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说利用他这个空地，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小微景观。
0: 虽然延赤的故居已经近百年未曾有人居住，只余下残垣断壁，但村里人还是希望能把它留下来，把救国箱和爱国花的故事放进去。
4: 把这个残墙用亚克力板把它裱起来，然后把里面这些杂草把它清理干净，然后把延赤的一些事迹，尽量多挖掘一点他的事迹写在里面，让更多我们村里面的人了解他的一些爱国主义的一些事迹，也让我们更多的后辈传扬他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0: 往事不能只藏在断墙后面，他们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看见从这里走出的女子当年的一片赤子心。
1: 建议说当时候把 这封信给加到馆里面。1938年3月呢，延赤所领导的妇卫会获悉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抗敌，淤血交加，条件比较恶劣，以妇卫会主席的名义呢，给八路军汇国币10,000元，购置雨具。3月10日呢，写了一封慰问信寄给朱德将军，那高度评价八路军战士。
0: 朱德将军勋舰，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本月6日，特惠中行国币10,000元，托为购置雨具，运交将军分发抵八路军士兵之用。仅此奉闻，并祝胜利。
1: 那延赤的这封信呢，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字里行间都是洋溢着海外的侨胞呢对我们人民抗日军队的这种信赖跟钦佩的感情。收到延赤的信后呢，朱德将军呢非常的重视，他立即就与彭德怀将军呢有了一个联名的复函，表彰延赤呢的爱国精神，那同时也表明八路军 对抗战到底的这个决心。

0: 当此敌焰慌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
1: 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情，拥护国君，爱极毕露，全体将士皆为之感动，再接再厉，誓昭国仇。德虽不敏，唯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
2: 收到复函后，这年八月，严赤又汇港币10000元交八路军购买医药，10月再汇国币10000元交新四军以救济伤兵难民。
0: 那全面抗战初期呢，中共呢领导的我们的八路军还有新四军，与国民党相比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小的，而且呢经常受到国民党的掣肘还有攻击。那李清泉夫妇呢，为了我们的抗日救国呢，为了民族大义呢，能够旗帜鲜明的支持，那是十分可贵的。那由此严赤的行为呢，还被国民党当局呢攻击为受共产党的鼓动，密电驻马尼拉领事馆呢加以制止。但即使是这样呢，严赤也不为所动了，仍然按自己心中的意愿去办事。
2: 严赤顶着压力一天也没有停下，她的丈夫李清泉同样没有松过一口气。1939年底，南侨总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陈嘉庚电邀李清泉同行，可那时李清泉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不得不远赴美国就医，而后他一病不起，再也没能踏上牵挂着的那片土地。
3: 我甲这阮阿姐甲用的去中兴银行的博物馆，我咧看咧现为历史个，我才看到一本册，1940年过身哦，毛泽东、朱德甲周恩来拍电报来咧讲，伊有也伟大啊，爱国华侨的代志啊，有公开登报纸上出来。
2: 这份泛黄的报纸上，刊登着共产党领导人发来的唁电。
1: 先生，侨界领袖。国足奇贤，年来领导侨众致力民族解放事业，不遗余力，卓著勋劳，既自国难深重，正乃老成硕王共济师南，贺其举归岛山，噩耗传来，渤海同悲，所望节哀顺变，继续先生遗志，为国努力。
2: 临终前，这位勋劳卓著的侨领依然挂念着因为战争无依无靠的孩子。
3: 一家爱国高高一个心哦，佮捐一8000美金当高利啊，中国的高利用的吼，日本啊害掉的跩爸母的老老来怀孕啊，他的太太、他的孩子知道啊，这个他们的父亲啊、他的先生啊。很关注中国的打战的情况哦，他的太太还有孩子也捐钱。
2: 严赤强忍悲痛，与菲律宾华侨社团继续奔走发动，又筹募到40万美元，加上李清泉临终捐出的10万美元，整整50万美元，全部汇回祖国，用作救助难童。那时的严赤不过40多岁，她接过丈夫魏静的事业，继续奔走在为祖国抗战尽心尽力的第一线。
3: 听说在菲律宾打日本华籍是最勇敢的一个游击队，他有慰问，应该打战的时候应该也有支持他们的。
2: 厦门鼓浪屿华侨文化展馆内，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帜依然鲜红。1945年4月26日，严赤带领华侨各界前线慰劳团走进这支菲律宾华侨华人组成的队伍。就在前一天夜里，支队参谋长陈村生刚刚在战斗中殉职，硝烟未散，人心如绷紧的弦，但严赤没有退缩。他说，既然来了， 就应该到前沿去。

0: 他就是这样，枪声越近，走得越前。
1: 你怎么？
2: 我是李天元。
3: 这对生是李兴庄起好，
1: 起好阮阿妈，阮阿妈。
2: 因牵手的阿姊。
1: 因为细汉咯，细汉是因，你正在牵手是阮阿妈给顾大汉的啊。啊，牵手也是阮阿妈给这个李兴庄。
0: 眼前的老人是李清月，当年李清泉将鼓浪屿上的荣古别墅送给燕池，也就在别墅旁盖了一栋小楼，赠予李清月的奶奶严雪。李清月从小就在这儿长大，也亲眼看着一箱箱的物资远道而来。
1: 李清泉虽然死了，他的太太可是妇孺救国会主席嘛，所以关钱关门，伊个物件吼，外头有一间厝内面装装饰，是咧支援迄个咱个即个控制个药品、阿司匹林啦吼、罐头啦、像黄桃啥物真侪。顶摆船运偌紧啊吼，菲律宾要来船哦，逐礼拜都真侪船咧来。到抗战胜利个时候，遐物件阁真侪个。
0: 抗战胜利后，严赤和他所领导的复卫会又马不停蹄投入到筹赈工作中，以这样的方式把丈夫魏静的路走了下去。不只是他，整个家族也都追随着他们的脚步。
2: 我们这个家族啊，李清泉有两个堂弟，也是我的祖父的堂弟哦，有一个是 李福寿，他34岁被日本在马尼拉1942年被暗杀，因为他哦，那个1930年代的时候跟李清泉在一起哦，有一个说不要买美日本货的运动。李福寿还有一个弟弟，他也是参加游击队哦，去打日本也被杀，找不到身体。我们有一个叔叔哦，20多岁哦。他在那个报纸啊，商报看到中国领事馆啊，宣布说这个南桥总会啊，是要年轻的华侨开车从缅甸开车到中国。
0: 如今，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内还展示着李天荣叔叔李子文参加南桥机工回国服务的登记表。爱国在李氏家族中，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源头或许要往前追溯的再早一些。
2: 我们的祖先也这样，第三代的狄汉奇，他是他的祖父的第五个哥哥，他是特别很爱家乡的回来这里盖房屋也捐钱。他说赚钱不重要，最爱国最重要，不但有成就也不忘记家乡，做很多家乡的事情哦。所以李清泉说，我长大也要做伟大的事情。
0: 赚钱不重要，爱国最重要，这句话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刻进了李氏家族的骨血里。他们跨海谋生，却从未忘记身后那片故土。
2: 这些长辈的爱国的精神啊，很有好的影响。我们不管怎么样哦，永远不忘记祖国还有祖先的地方，要不停的关注，永远记得我们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4: 整个东南亚的华侨呢，它其实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支持祖国的抗日，另外一部分呢，也在他们的东南亚国家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呢，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武装来跟日本人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些东南亚的华侨呢，不仅仅捐款给祖国抗日，很多的人还回到中国抗日，所以非常让人感动。如果这个中国沦陷了，没有了，他们就无家可归。所以他们华侨呢，一直认为祖国抗日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0: 李清泉和严赤的故事，只是那个时代晋江海外侨胞的一个缩影。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数背井离乡的

江儿女毁家纾难，倾囊报国，他们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抗战中最坚实的力量，这份赤子之心跨越百年，至今滚烫。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舒服，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闽苏联动净滩护后，守护海洋活化石。泉州至宁夏固原航线开通，闽宁协作架起新通道。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同声传唱闽南韵，文化传承结硕果。牛群闯入市区主干道，警方快速处置除隐患。海洋生态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努力。12号，在金井镇塘东触角沙滩，一群来自江苏苏州的爱心志愿者与福建当地的专家携手开展了一场特别的净滩行动，目的是守护一种存活了4亿年的海洋活化石——中华后。
1: 当天上午9点多，在金井塘东触角沙滩上，30多名身穿红马甲的环保志愿者成为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手持工具，顶着烈日，仔细清理着海漂垃圾，
2: 收获
3: 满满的，在
2: 就是觉得这里跟我们那边的海滩不一样，觉得这里发展的挺好的，我感觉都是跟我们那边不一样的，让我们体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当地的特色吧。
1: 中华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而金井塘东村触角沙滩旁的这片泥滩地，正是中华后极其重要的幼后栖息地。
3: 我们大概捡了快1个小时了吧，然后我在想，就是在净滩的活动中，就是也可以同时去保护这个中华后嘛，给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1: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指出，金井塘东是我国重要的中华后育护场，通过净滩和放流，能让这一珍稀物种得以延续。
4: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中国后育幼产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息地啊，通过净滩，通过放流啊，让我们的中国后呢也一直能够在这一边呢延续下去。
1: 此次活动由苏州瑞特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他们共组织30多名员工从苏州前来参加活动。
5: 然后呢，净滩活动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去给后去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栖息地。
1: 当天下午，活动还举行了首届后资源保护与重组丝因子技术研讨会，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共筑蔚蓝防线，提升公众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守护碧海银滩，留住远古生灵。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力量加入，让中华后在洁净的海域中代代繁衍。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11号上午7点，泉州至宁夏固原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与陆上丝绸古道重镇固原紧密相连，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阻隔由此变为云端通途。
1: 据介绍，该航班班期为每周2、4、6，经停武汉，去程7点从泉州出发，12点10分抵达固原。回程12点55分从固原起飞，17点35分抵达泉州。多年来，泉州与宁夏固原在文旅交流、物产互通、民生帮扶等方面深度合作，东西部协作情谊深厚。新航线的开通将极大便利两地亲友探亲、商旅往来、研学交流与民间互动，推动山海风景互换、陆海文脉相通。同时，航线的开通也将促进两地特色物产流通，固原的牛羊肉、高原杂粮与泉州的轻工优品、海味好物得以快捷互达，成为一条富民新通道。泉州近江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依托航空枢纽，推动两地资源共享、客源互流、产业共建，以航空动能助力新时代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
0: 日前，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借助晋江中小学生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石镇校区市防震减灾科普展馆的平台，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地震安全公益培训，让学员们在实景体验中提升应急本领。
1: 在晋江市防震减灾科普展馆内，全民公益应急培训计划第2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社会各界的学员们齐聚一堂，在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书记、队长杜小航的带领下，开启了这场地震主题必修课。
6: 到我们的这个理论教室去学习这些地震相关的一些救援的一些知识跟这些技能，然后理论那些上面全部学习，给他们进行这个所有地震救援装备的一个学习，就是让他们能够了解完这些地震装备，再让他们进行实操。
1: 杜晓航介绍，此次培训正值全国安全宣传月，所有学员均是通过公众号自主报名的社会各界人士。
6: 后续我们还会开设一些交通事故啊、消防啊等这些系列的这些课程，就是要让他们在遇到这些灾害的时候能够掌握自救互救的能力。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童声传唱闽南韵文化传承结束过，牛群闯入市区主干道，警方快速处置，除隐患。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九号，为期一周的2026年泉州市中小学幼儿园艺术节现场展演活动在泉州正式开展。在首日的展演中，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选送的闽南语合唱节目《听讲古》，凭借精彩演绎，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幼儿园组一等奖。
8: 闽南语歌曲《听讲古》以孩子听爷爷讲故事为主线，用稚嫩的乡音还原了闽南古厝边爷孙隔代亲的温馨场景。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对该节目进行创新编排，在歌曲演唱中加入孩童呼喊、哼鸣、念白，以及调整节奏和乐器演奏等，让表演更加丰富饱满。通过灵动的音乐形式，生动展现闽南乡土温情与民俗文化。
9: 简单的来说，这首曲子追求融于合唱，服务情感，我们也通过节奏情绪的统一编排，让琴声和歌声相辅相成。最后啊，当孩子们站上舞台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作品的完成，更是一份乡土记忆在孩子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8: 精心的编排，反复的打磨，让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的听讲古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而这一优异成绩，也是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深耕闽南文化传承工作的缩影。据了解，早在2014年，该园便以闽南童谣为切入点，正式启动闽南文化进校园工作，通过开展闽南童谣集中教学，创设童谣表演区，构建一加 N 闽南传统文化特色课程，组织亲子童谣创编大赛，开设闽南文化示范课等，逐步构建起听说唱演做玩深度融合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色原本课程。2025年，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获评成为晋江市闽南语文化传习所，文化传习工作迈上系统化、规范化新台阶。
9: 这一次的获奖呢，正是传习所成果以及幼儿园开展美育教育的生动展示。孩子们用最纯真的声音唱出了家乡的歌谣，说明了闽南语在他们的心中是活的、有趣的。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要学闽南童谣，就要来安海苗苗。
8: 截至目前，该园幼儿累计斩获泉州市级闽南文化类赛事奖项71项，晋江市级奖项11项，教师累计开设市县级闽南文化示范课、专题讲座19场，在市级讲古赛事中屡获佳绩，多项省市镇级相关课题顺利立项，并扎实开展，
9: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传统文化，传承闽南传统文化，这才是我园开展闽南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努力，一定能够让闽南传统文化在孩子的口中唱得更远，传得更久。
0: 青春不散场，逐梦再出发。12号，育英中学举行“育秀培英，福满逆生”2026届高中毕业典礼暨2026届高中校友会联络组成立仪式。
1: 当天下午3点多，毕业生们在学校体育馆外打卡拍照，随后全体高三学子、老师、校友、家长们齐聚馆内，共同见证毕业典礼。现场，校领导依次为16个班级学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则为老师们敬献鲜花。 同时，典礼上还成立2026届育英中学高中校友会联络组，捐赠校友砖。典礼后，全校毕业生共同见证高中26届群英榜接彩，并走过建乐大道，全体高三教师整齐列队，站成温暖的欢送长廊，与毕业生们一一击掌。毕业生们互相签名、留言、拥抱，老师们与他们一一合影，并在笔记本上留下祝福，一声声叮嘱，一次次挥手，满含不舍与祝福。
10: 祝他们以后能有一个好的人生，成为更好的自己吧。
11: 祝我的好兄弟以后顺顺利利的能够上自己梦想中的大学，加油兄弟。
12: 我想祝他们前程似锦，希望苟富贵莫相忘，然后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闪闪发光，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还有去见更好的人，去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三载耕耘，桃李芬芳，此次成风未来可期。短暂而温情的毕业典礼为2026届育英学子的高中时光画上圆满句号，全体毕业生将带着母校的期许、师长的祝福，怀揣热爱与勇气，奔赴山海，逐梦前行。
10: 这三年实在是在母校学到太多的东西了，母校1891精神还有金苹果精神对我影响也非常之大。这三年养成了那个在平时跑步那种好习惯，也是经常在母校这种好氛围里面的，尤其我们杰龙段长还经常组织我们一起下去跑步，受益颇大，非常感谢母校，希望母校越来越好。
12: 我觉得我特别的荣幸成为育英的一份子，我作为育英的一份子，我希望我能在以后能为育英做一出贡献，然后希望育英未来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老师给我这一路上的鼓励还有支持，还有我同窗的一些陪伴，让我感觉他们都是我整个高中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3: 很开心他们在这里面好成长了三年，然后今天要毕业了，很不舍，祝他们毕业快乐，前程似锦，有空常回家看看。
0: 近日，在全南南路与静光路交叉路口，一群牛突然闯入交通要道，当时正值晚高峰，给行车安全带来极大的影响。随后，一场牛群安全疏散工作就此展开。
1: 事发当天傍晚，全南南路与静光路交叉路口车来车往，交通十分繁忙。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湿路面，车辆通行压力加大。而就在这时，十多头黄牛闯入车道中，这一幕让过往司机猝不及防，纷纷紧急刹车避让，场面十分惊险，稍有不慎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4: 有一群牛，大概有十几头牛这样子堵在路中间来回乱窜，车辆有大面积的拥堵，影响交通安全。
1: 正在该路段执行任务的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巡逻队员第一时间展开紧急处置，现场警力迅速兵分两路，一路坚守路口，有序指挥疏导，缓解交通拥堵，另一路上前合围管控乱窜的牛群，同时第一时间报告现场情况，请求警力增援。
14: 我们把两边的车辆先拦截，不让它进入牛群的冲撞范围里面。
1: 受大雨天气往来车流和围观群众影响，多头黄牛躁动不安，在路上来回跑动，给现场处置增添了不小难度。为尽快消除隐患，恢复交通，执勤人员驾驶警用摩托车守住关键点位，将躁动牛群与车流隔开，划出安全处置区域，有效预防交通事故。
14: 后来我们另外其他队员就把牛群驱赶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有的牛往这边走，有的牛往那边走，这样就驱赶来驱赶去，就花费了很长时间。
1: 不久后，接到通知的黄牛主人蔡先生赶到现场，在民警辅警的协助下，将黄牛安全送回养殖场，交通逐步恢复了正常。据了解，这群牛撞开养殖场围栏外出吃草，意外闯入主干道，引发上述险情。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现场以及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的初赛现场，我是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冰冰，欢迎大家的到来，来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本场呢要进行的是儿童 A 组器乐类的初赛，参赛选手们呢已经在后台集结蓄势待发，那么他们又将带来怎样精彩的演奏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在正式开启比赛之前呢，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三位评委老师，他们是
1: 黄博远，泉州艺术学校讲师，音乐学科科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泉州市中小学生器乐比赛评委。陈诗荣，武汉音乐学院古筝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管弦学会会员，中国爱乐乐团社会艺术考级考官。蔡云茹，中国音乐舞蹈艺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优秀指导教师。
0: 下面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初赛的比赛规则。
1: 每位选手按号数上台展示才艺，个人不超过3分钟，团体不超过4分钟，超时评委将提示停止。评委根据专业水平、专业技巧、基本素质、表现力、舞台形象等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综合评分。本次比赛采取10分制，取三位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的最后得分，取小数点后2位有效。最终按照每个年龄组别的每个才艺大类的

0: 感谢所有的小选手带来的精彩表演，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大赛初赛的精彩内容。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想你想你，
3: 哥哥最好了，那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哦，
2: 坏哥哥。
4: 大点的，该怎么走？吃饭了？
3: 哎，
4: 走，吃饭
3: 了。哥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跟小姐妹去吃饭了，拜拜。
5: 都给我听清楚了，老板说了，这几天你们辛苦了。给你们加肉加鸡腿，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再坚持两天，把这帮肥猪给我收割了。不管你们有没有把公司的培训费挣出来，只要你们自己收的钱，给你们20%作为奖励。给老子好好干，给老子好好干，
6: 都给老子好好干。

0: 老张，吃得饱吗？说实话，不够。我告诉你吧，自从我来到这儿后，哪天都没有吃饱过。嗯，
1: 帮我个忙，事成之后，我保证你每顿饭都能吃饱。
0: 你让我帮你干什么？他们呀，现在天天盯着我。正好你是每天负责倒垃圾的，你帮我把一个东西带出去。要是成了，不光是你，这所有人都能跑出去。你说的是真的？ 把东西给我，我帮你带出去。还是等下工之后休息了再说吧。

0: 昨天晚上真是抱歉，我只顾我自己一吐为快了，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你都烦我了吧？嗯，说实话，谢谢你啊，我没想到你居然会送我，真是受宠若惊。嗯，
1: 肖总，其实我这次来送你呢，也是为了替何队的鲁莽行为向你表达歉意。 没有别的情感了，你不要再误会了。
0: 明白，明白。反正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1: 给我出去！回到自己的工位上，趴着。张小北，你留下。
2: 怎么了？
1: 怎么了？张小北，你真有种啊！逃过一次，被我们抓回来打成这样，你还敢给我玩花活啊？你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你吗？
2: 我都听不懂你说什么，
1: 少废话！
2: 干嘛？哎，
1: 闭嘴！
2: 怎么了？
1: 闭嘴！

0: 你说的东西呢？您再找找，他真的说在他的身上。哦，对了，你看他在不在嘴里？
1: 老张，张嘴！

0: 我什么都没有，你消遣我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给我胆子，我也不敢消遣你。啊，
0: 对了，要不，说不定他吞到肚子里去了。
1: 老张，你天生就是个胆寒见的病。
0: 原来在你肚子里啊，那我一定要剖开来看看。

0: 我老婆孩子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呢。我来吧。没事。好，谢谢。走。我这一趟来，真是挺唐突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啊。麻烦肯定是有的。
1: 但还是得谢谢你。谢什么？我真是没用啊，话都说不清楚。嗯，小木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本来是想回国再跟你说清楚的，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这儿了，我还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们不合适。
2: 你这是正式拒绝了我，对吧？你别这么严肃嘛，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
3: 平安归来，你也是，一路平安。就不能拥抱一下吗？
4: 张小北，你是跑不掉的！
5: 废话，让他们开门！
4: 快！
5: 张小北，你逃不掉的！
4: 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6: 兔崽子，你跑哪儿去了？救我！站住！快上车！站住！停下来！别走！站住！别怕，
7: 警察，
6: 你好像受伤了，我看我不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有没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东西。非常感谢。手术现在已经结束了，你们一会儿就能过来看他了。好的。海清，你说，啊，你没事吧？在哪个医院？
1: 疼吗？没事。阿宁，你没事吧？我没事，肖总他……
2: 我也没事，就缝了几针，皮外伤。我今天还得回国呢。太过分了！我马上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协调当地警方帮我们增加人手协助我们。
1: 嗯，
2: 你要去机场，一会儿我送你吧。
1: 好，谢谢。
2: 这是小北送给我们的礼物。
3: 张工，
4: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看看这个，
3: 这是我们证人冒死拍下来的。我想问你们，博彩委员会能够容忍钱天心继续违法犯罪吗？
5: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身上的血迹，今天在机场的枪击事件，网上都应该有视频了。这些全部都是钱天心他犯罪的证据。他还胆大妄为地向
6: F 国的警察下黑手，导致一名警察死亡、一名警察受伤的悲剧。所以，警察局正式向你们提出要求，立刻配合警方查处犯罪，马上暂停钱天心 公司的所有博彩业务，立刻，立刻。好吧。Hello.
7: Well,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your business for today due to some activities that were against the country F. Moreover, if your company was found to be performing illegally, will permit to cancel your gambling license. Notice will be hereby given.
8: 好了，他是你们的了。我是郭洪江。我们马上会向上级汇报，及时联系 F 国主管部门，建议对方立刻开始抓捕行动。同志们，你们要切实注意自身安全，第一时间拿到关键证据。好，祝你们一切顺利。

0: 杀害昆塞警官的幕后主使就是天井星的手下杨伟，为牺牲的兄弟寻求正义的时机到了，我们不允许罪犯恣意妄为，重新去抓住他们！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越权。
1: 是，跟上。
2: 不许动！
0: 站住！
2: 不许动！
0: 都别动！
2: 不许动！别动！不许动！
3: 别动！不许动！
2: 止！
3: 这事儿还没完呢，你们等着。
4: 等妈你引渡回国以后，希望你还能这么生龙活虎。

0: 韩轩还在哪儿？姐，张小美说的就是。
1: 刚萨雷斯被扣押，中国公民应该在楼下，被骗来中国女孩应该在楼上。
2: 一组跟着我去楼上搜查，另外两组去楼下，快快点！
3: 不对，你让我找那锁，这现在用得上吗？
0: 快去带来，
4: 是，
0: 走走走，追上去。
4: 电脑还没来得及关呢，人应该没走远。

0: 钱给我做生意，成不成就看今晚了，我还等着翻身呢。
1: 你好，我是中国检察官安妮，我现在正在跟中国警方一起查封犯罪窝点。从现在开始，任何来路不明的账户你都不要汇款，也不要参与任何非法性质的线上赌博。
0: 你谁啊你？你怎么用婉婷的号跟我说话？你是不是盗她号了？你骗子吧你！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让我女朋友跟我说话。
1: 这位先生，我告诉你，你口中的这位婉婷，她是别人家的老公。网络赌博是骗局，你不参与才会赢。
2: 真是让人着急。

0: 是中国公民吗？是不是中国公民？是，我们是中国公民。
1: 快快上来！哎，你别住了，没事的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1: 让他英明一笑，别着急。
2: 我们来救大家回国的。
3: 从施小虎到张小北，还有多少年轻人被网络犯罪害得家破人亡？还有多少年轻人被诱骗到国外，被关狗笼，被下水牢，被逼着坑害自己的同胞？去年我们办理的。 网络犯罪案件暴增54%，根据大数据监控，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就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境外网络犯罪集团。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钱女士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头目。这下她跑不了了，铁证如山。
4: 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 F 国已经抓住了钱田心的狐狸尾巴，但是每个国家的法律规定都不同，而且像这种集团，他早就想好了如何串供。那么当地警方想要通过口供来取得证据的相互印证，恐怕就有很大的难度。

0: 线上集资、非法网络贷款，还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各种重大犯罪的法的贷款，这三项的证据大多数来自于钱天星的公司的服务器，所以我们能否给钱天星定罪，
1: 定什么罪？
0: 可能最终取决于我们海辅和警方能否在他的服务器上找到些什么。
2: 希望寒暄在关键时刻能大显身手吧。

0: 您别害怕，我们是带你们回去的。你们有谁知道那些被拐来的女孩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是老张啊，我要立功赎罪，我对不起张小北，我愿意老实交代。
0: 你就是老张？哎。
1: 你的事儿回去再说，带路。哎，
2: 好，愿意效力，愿意效力。先 ，game over。
3: Old game is over, but new game has just begun.

0: 哦，应该是那个第四个呢。嗯，是。哎，你好，麻烦你来一下。你是莹莹吧？
1: 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是被骗来的。
0: 是张小北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你。他怎么样？没有受伤吧？你们说话呀。
2: 他现在在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你放心。
1: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

0: 你就是安妮吧，长得还行。前几天听你的声音，我就能想象到，你应该是一个挺飒的女孩。只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像她这样精致的女孩，不是应该做着美美的指甲，喝着
0: Jarrett， 出入着 奢侈品店。可是现在呢，蓬头垢面。 在我们三江市住着最便宜的民宿酒店，在异国他乡玩的命呢，真是替他感到不值。

0: 你觉得他是老爷吗？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姐，都交接好了，
1: 除了一台已经损坏掉的服务器，
0: 剩下所有服务器上记录的绘画信息，
1: 还有数据库记录的资金流向信息，
0: 全在这儿了。
1: 赶紧将这些数据进检打包送回国内，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进行紧急修复，并且抓紧研究。
0: 还有何队，
1: 前天星公司涉事的中国公民，他们会送到移民局进行拘押。你请示一下，看看国内能不能和当地司法部门沟通。中国公民被询问时，我们必须得在场。
2: 好，我知道了。
1: 上车。
2: 快上车。
1: 赵总，惠波新平台的框架开发已经完成，我们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上马？还有就是，我们要不要再追加一部分投资，进行一下舆论预热？ 正好也可以借势扭转一下最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关于我们那些负面的影响。还有，我觉得
3: 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他来汇报。赵总，您是没有看新闻了？肖总之前去
2: F 国度假的时候，在机场舍身救下了江城检察院的一位女检察官，还奋勇与持枪歹徒进行了搏斗，并将其制服，自己也受了伤，现在正在江城市人民医院住院了。
3: 赵总，我们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上报市里，把它树立成为我们江城市有勇有实的企业家楷模，你觉得怎么样？英雄救美跟我们汇泉集团的业务有任何关系吗？
4: 进来，赵总。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3: 肖总，哎，肖总，你们好。好，怎么样？伤没事吧？
4: 没事儿，运气好就是皮外伤，没伤到筋骨。医生说啊，养一阵子就好了，非让我带这个。啊，赵总，对不起啊，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责任人，理应由我来向您汇报。那我们开始吧。
3: 我今天突然不想谈工作了。肖总啊，咱俩随便聊聊。
5: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3: 啊，好了，赵总。哎，好，肖总。哎，老肖，哎，坐。赵总，您想聊什么呀？哎，李总监，等会儿再进去吧。
5: 谁在里面啊？
3: 这还能有谁啊？当然是肖总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得罪了赵总。看来今天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了。
5: 行，我知道了。
6: 说点感情方面的事，你知道吗？我和李一堂准备结婚了。
5: 真的，赵总，恭喜你啊！
6: 哎呀，你先别着急恭喜。你跟安妮怎么样了？听说你这回去 F 国度假啊，舍身救美，是不是已经俘获了美人的芳心啊？这个安妮可是真够厉害的，不光是李黎大功。 破获了前天星跨国犯罪集团，同时啊，他也证明了我们汇泉集团是清白的。嗯，正好，安妮和李一堂是好闺蜜，我看不如我们来个喜上加喜，哎，我们四个一块儿把事儿办了，怎么样？<笑>
4: 赵总，虽然安妮出差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您是怎么知道？ 他是去办前天星的案子，我这次见到他，关于他办什么案子，他是一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起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6: 我是猜的。
7: 还有李毅。

0: 唐也跟我说过，安妮去F国出差了。我自然把几件事情联系到一块儿了。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1: 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
2: 怎么了？
1: 国内的技术人员回消息了。 他们检查过我们从服务器上下载的塞上了，全部指向中国境外，而且他们还说了，根据咱们提供的信息库记录，没有查到任何关于前田金的非法资金流动问题，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这怎么可能啊？会不会在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给删除了？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现在完全不可能。你看，这是最新的资金流向信息，是指向这儿的服务器。
3: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5分钟前。5分钟之前？这不可能啊！他还在警局里待着呢。难道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找错人了？
4: 不然你以为前田新组织几百人在大陆里开团建啊？
5: 他一定有问题。现在就看安妮姐跟何队那边的进展了。你不说点什么吗？ 他是不是说过，中国警方不能把你们引渡回国，因为证据不足？他答应过给你们分钱，你们收了钱就算是通案犯。
6: 警官，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能不能不逼案了？本来都快结婚来着，我想着多挣点钱，让他父母瞧得上我。 就接触了象牙塔博彩。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能挣点钱。我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天，我挣了十几万吧。哎，我还给我女朋友买了辆车。后来我想着再多挣点啊，把房子的首付啊什么都给挣了，是吧？结果。

0: 后来我女朋友知道我输钱了，她就把车给退了，她把她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给我还债了。我答应她，我说我不玩了，我就是不甘心，你知道吗？我想回本儿。我后来我真的回本儿了，但我后来还是不甘心。不甘心就，什么都没了。
1: 不管那是在一家国企，很快就升到副科了，领导很欣赏我，
2: 每年优秀员工都是我。但是又怎样呢？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在大城市里赚大钱，我心里不平衡啊。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工资太低，所以那些女人不喜欢我。后来我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她不嫌弃我穷，还认可我的能力。
3: 都是骗人的，都是来的，哪个不是被他们骗得一无所有，走投无路了？
0: 我爹妈的钱，他爹妈的钱，我亲戚朋友所有的钱都没了。那时候要债的就在村子里面堵着我爹妈跟我要钱，我不敢回家。
1: 他说赌博平台是有规律的，以我的智慧一定能在平台上找到漏洞，大赚一笔。大赚一笔。
3: 如果光是骗钱就算了，被骗的人总还有一天能清醒吧。但是把诈骗和赌博相结合，被骗的人只能不知不觉，慢慢的越陷越深。
0: 我女朋友整着嚷嚷着

0: 我分手，我想着办，就出去挣点钱吧。后来嘛，又听说，F国这边能挣钱，一个月能挣个4-5万，然后我就来这儿了。后来就遇见了钱天心，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钱拿来交给他们，钱没了。 就去借贷，借贷也是他们的人，他们在网上骗人，到他们盘子里赌，在盘子里赌输了，又到他们公司里去借，他们会把你所有的价值全部榨干净。
1: 人只有一条命，不能重来一次。
2: 每次我想起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恨呐。
3: 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爹妈，还有我。要是能回到过去该多好！
4: 现在只希望后来的人能擦亮眼睛，别再把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搞成这个样子。
2: 我只想扇死这个二八子！

0: 想什么？我在想刚才那些人的脸，把最深的绝望、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最痛苦的追忆全都拧巴在一起，才会有那样的表情。哎呀，
1: 说实话，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我第一次感觉这么沉重。就刚才见他们。
2: 就是你说的那种集中感觉拧在一起，他们的供述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尽快通过司法的程序把千田信引渡回国，刻不容缓。嗯，
3: 很遗憾，我必须要向你们道歉。
2: 是司法部门觉得证据还不够充分，是吗？
3: 恐怕现在还到不了印度的那一步。就在刚刚，你们来之前，有人拿着签字担保的保证书和一笔巨额保释金，把千田信报了出去。
1: 什么？
2: 确实，有个男人替他交了5000万的保释金。
3: 谁交的钱啊？
2: 她的丈夫。
1: 她丈夫？特哪冒出来个丈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带队调研西园街道和陵园街道；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活动暨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在晋江启幕；
0: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
1: 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2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调研西园街道、陵园街道，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市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街道重点工作思路。
2: 王明元指出，西园街道、陵园街道新班子

0: 子履新就位，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工作角色。班子队伍精气神饱满，干事氛围浓厚，展现出奋勇争先的信心和斗志。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要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强班子、干部队伍、基层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实干担当的优良作风，广泛凝聚各方合力，高标准、严要求，抓实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把班子活力转变成发展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发展定位，谋划务实举措，坐实项目支撑，一以贯之抓好工作落实，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应群众期盼。王明源要求西园街道要紧扣现代商贸流通高地、会展信息交流高地、产业人才培育高地、数字科创服务高地建设目标，聚焦会展经济、现代物流、健康产业、文教旅融合等重点业态，开展靶向招商，持续盘活辖区空间资源，做强高质量产业支撑。要聚焦民生关切，围绕城乡人居环境、交通出行、村集体经济增收等环节精准发力，补齐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全力打造高品质民生事业。林园街道要聚力乡村振兴、教育资源整合提升、文体旅全域发展三大任务，立足辖区优势、特色、潜力和难题，把握好融合与提升的关键，全面提升发展质效。要推动三区融合，深化社区、园区、厂区三区联创，拓宽协作领域，促进全域融合发展。要推动产创融合，依托国科大、三创园等优质平台资源，赋能产业创新升级。要推动城乡融合，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以点带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推动文旅融合，整合优化一山、一寺、一村、一谷、一园等资源，激活全域文旅发展动能。要推动治理融合，补齐治理短板，积极打造特色典型。王明源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要把握好引领与统筹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抓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重点工作，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要统筹标杆和底线，强化风险意识，带头遵规守纪，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坚决守住纪律底线。市领导张才贵、蔡运清参加调研。
1: 6月13号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活动在晋江五甸市传统街区开幕，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同步启动。
0: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其生、泉州市副市长黄文杰、泉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林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苏文辉、福建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陈秀梅、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佳、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丽荣参加活动。现场举行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开幕式暨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启动仪式，并为第八批省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授牌。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委托，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在致辞中表示，晋江是海丝名城、文化强市，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拥有丰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非遗是文化的瑰宝。此次省文旅厅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在晋江举办主会场活动，给晋江带来了宝贵的学习借鉴机会，必将有力推动晋江非遗的传承、保护与提质升级。晋江将以举办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加大非遗保护力度，深化活化利用，让更多人在体验

0: 非遗魅力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参与非遗活动中享受美好生活。现场还举行泉州市文旅局与泉州师范学院共建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研究院签约仪式，为12位泉州非遗资源普查特聘专家颁发聘书，同步发布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宣传视频，跟着非遗去旅游，泉州非遗旅游指南正式上线海思泉州文旅之声电子书云平台。据了解，本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14号，现场设置非遗主题市集与特色展演，汇聚八闽非遗技艺、特色美食与文创产品，市民游客可近距离体验非遗魅力。
1: 12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2: 会议学习中央及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材料，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的重要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准确把握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15-5规划落地实施，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开展专题交流研讨。黄天凯强调，要坚守政绩观标尺，以正反典型为鉴，坚持实事求是、人民至上，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准发展坐标，充分发挥政协治理优势，切实把智慧力量转化为服务15-5发展及泉州中心工作的实际成果，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统筹推进闭环履职，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0: 12号下午，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签约仪式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举行。签约仪式上，晋江市教育局、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共同签署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协议，项目为期3年，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每年将从华侨大学选派优秀团队赴菲开展华文教育交流。项目的启动旨在补齐菲律宾华文教育短板，提升菲律宾华文学校教学质量，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签约仪式后，晋江向首批选派的优秀团队成员送上精心准备的伴手礼以及关怀和祝福。本次签约是校地侨三方深度协同、聚力赋能华文教育的一次开创性合作，是立足侨乡资源、链接海外侨社、服务国家侨务大局的务实举措，更是传承晋江侨文化、彰显华大担当、深耕中非民间友好的深度实践。市领导丁宏宇、陈丽蓉出席签约仪式。
1: 12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全市镇街道人大工作现场观摩活动，并召开座谈会议。
0: 当天下午，与会人员先后前往西园街道与头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人大代表工作室、第6网格党群服务站、梅岭街道梅青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人大代表工作室、立法信息采集点等地。围绕代表工作室建设、立法信息采集点运作、代表履职管理、代表进网格及代表议事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交流学习，并召开座谈会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市镇两级人大换届工作的关键之年、攻坚之年，各镇街道人大要找准定位、转变角色，统筹抓实人大主业与分管工作，确保两项工作协同发力、互促共进，要依法履职、守正创新，统筹抓实规定动作与亮点创新，把常规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同时精益求精打造特色亮点，要建章立制、优化作风，统筹抓实制度建设与履职实效，扎实做好各项重点工作，不断开创基层人大工作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参加会议。 十二号，英林中心小学金井石镇华侨小学结对共建启动仪式在英林中心小学举

0: 行。
1: 现场，两校共同签署结对共建校合作协议书，启动结对共建校揭牌、互赠新礼，发布新教育、新成长共建蓝图，并举行新成长导师聘任仪式。当天，两校还举行排球友谊赛。根据两校共建协议，接下来两校将围绕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德育工作等方面开展合作，互相提供教育教学交流活动支持，主动创设合作机会，确保各项活动务实有效，共享办学经验与成果。市政协副主席洪忠信参加活动。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近日，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局长郑志杰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郑志杰介绍，2026年以来，他们锚定美丽晋江建设目标，靶向发力，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推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稳步提质，取得实效，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4: 郑志杰介绍，2026年上半年，晋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空气质量方面，截至6月7号，晋江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98.1%，污染综合指数5.22，主要污染因子均值分别为臭氧第90%，每立方米136微克，同比下降4.22%。可吸入颗粒物 PM 10每立方米34.9微克，同比下降15.5%；细颗粒物 PM 2.5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18%。水环境质量方面，2026年1至5月，晋江浔浦、99溪、加沙桥国控断面水质均值均符合三类，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断面水质均值达到三类，以奖促质小流域葫芦溪、鲤鱼穴、杭边村断面水质达到四类，均符合考核要求。土壤环境质量方面，我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土壤风险得到有效管控，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达100%。郑志杰表示，下阶段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还将在对企服务机制创新优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规划、统筹全域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不断发力，锚定长期生态目标，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1: 6月12号至14号，2026年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展会，深沪镇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并首次组织20家企业组团参展。
4: 在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深沪镇优质水产品以及深沪鱼丸等特色地理标志产品集中展示，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参观洽谈品鉴。
5: 我是第四次来参展这个渔博会，深沪的这些水产业现在非常重视，这次很多都来参加，因为想借助这个平台啊，来展示自己的优势，了解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些渔业市场。
6: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展会，那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一些冷冻水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首先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一下展会，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当然获得更多的订单。
4: 据了解，深沪镇此次设立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正是该 IP 在渔业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展馆以统一的视觉形象和鲜明的渔业特色，集中推介深沪优质水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深沪渔业产业的活力与魅力。
7: 镇政府跟渔业协会的组织下，第一期组团参加这次的展会，主要是来推介我们深沪这个海产品来走向这个市场，别人的一些捕捞技术啊，还有一些加工技术产品的款式啊。
4: 接下来，深沪镇将组团参展更多的国内外专业展会，拓宽渔业企业营销渠道。

0: 一道，推动渔业产业走出去，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深沪镇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1: 超级新疆能够深入耶。
2: 12号上午，由晋江市总工会主办的场景强国工创晋江 AI 赋能职工创新主题活动宣讲会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0: 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基层工会、劳模工匠及重点企业的近300名职工齐聚一堂。中国人民大学姚建明教授围绕场景创新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讲座。姚建明教授从宏观趋势到行业案例，剖析了 AI 技术重构生产与管理的实际路径。活动现场还进行 AI 专题授课，聚焦 AI 管理思维与企业应用落地实操分享。
3: 我觉得还是很接地气的。那作为一个教育者来讲，他真正的让教育从批量培养走向精准育人，他把大量机械重复的事物当中提炼出来，把备课、批改、统计、复盘还有这些繁琐的工作智能化，让教师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回归到课堂当中，回归到学生的本身。所以这是 AI 赋能教育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一个改变。
0: 从生产车间到三尺讲台，从企业技术员到一线教师， AI 赋能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接下来，晋江市总工会将以场景创新为引领， AI 赋能为抓手，赛事比拼为载体，推动职工创新走上新赛道，拥抱智能新时代，敬献实干新风采。
4: 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我市开展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现场，市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诚信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分别围绕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专题解读，细致讲解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分享诚信典型故事。各银行机构集中推介信用类金融产品，精准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堵点。随后举行银企对接签约、企业信用承诺签署仪式，以实际行动营造重信用、守承诺的良好氛围。
5: 通过这个会议的话，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企业如果诚信经营，也可以得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我们会更好的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4: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发改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诚信促进会和晋江国际协纺城联合主办，多家金融机构协办，旨在普及征信知识、解读信用政策、搭建银企对接桥梁，引导广大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共享守信发展红利。
6: 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我本来以为他说的相敬如宾，是像夫妻一样恩爱和睦的相处。谁知道他的意思就只是两个人客客气气的，他心里早就有别人了。我就是心里难过，可我竟动不了手呀，
1: 张不了嘴。你就是有点喜欢他，还有点不甘心。
0: 其实可能我也没那么喜欢他，我
1: 懂。我也伤过很多小娘子的心，我都懂。
0: 你们男人为什么会那么坏啊？为什么明明就已经喜欢的人了，还要对我好，还要让我误会？
1: 不难受，不难受，不伤心啊。是这样，那是因为你也一样很美很好啊。就算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但你身上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光芒，让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对你好。
0: 你骗人！
1: 我要是骗你，全天下就再也没有小娘子喜欢我了。来，你看，东，东，东，东，东，东。是不是跳得很稳？我要是说谎，它会乱跳的。

0: 太久不让我出来松快松快，速的太久，见到大鱼大肉。以前的老毛病又喜欢趁自然了，这就是错误示范。男人最会用这一招去勾引情上里的小娘子，记着啊，以后一定要小心。
1: 笑什么？
0: 老子真的是坏人！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坏人了。
1: 喝酒吧，你把我灌死吧，坏人！
0: 求醉是吧？用什么杯子呀？来，展平，我干了，你随意。

0: 第一点也不会醉吗？哇，我都醉了，怎么可能？我居然喝不过你。
1: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可是沙西部长大的，在我们沙西部，但凡是个人物都能喝。
0: 厉害厉害，我服了。哎，我说你两句啊，你呀，就是好男人见的太少了，才会为了一个臭男人那么伤心。待会儿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乐呵乐呵。一旦你见惯了人间繁华，就不会再因为几个臭鱼烂虾而睡不着觉了。
1: 那你要说话算话。
0: 哎呀，那接着啊。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不能再见面了。哎，你长得太好看了，我一个把持不住，这世界上又要多一个伤心的小娘子了。再会。
1: 哎，你不许走。
0: 哎呀，松手。
1: 你要走了，我就把你的事都说出去，我就告诉朱一位。
0: 哎，姑奶奶，
1: 你今天要么杀了我，要么你就在这好好陪我，好好带我玩。
0: 你就非得引火烧身，玩火自焚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什么圣人，我是个浪子。浪子，浪子，你知道吗？我要是把持不住，那就完蛋了。
1: 我不管。

0: 你伤我心，现在连你也要伤我心。哎，有了，你有钱吗？有啊。这不就好办了？你出月用一个金元宝买我云十三，陪你开心一晚。咱们只是生意，没感情，没承诺，也没明天。天亮了，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多清晰的界限啊！
1: 藤一波，
2: 你叫于十三啊？你早说呀！我终于知道你的名字叫于十三了。哎，
1: 走了走了走了。哎，不是于十三。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快过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样？
2: 这什么呀？
1: 哎呀，有什么不敢看的？看一看，多大人，害什么羞啊？
3: 下注下注，买定离手。
2: 行行
4: 行
2: 行。

上酒，好嘞。啊，客官，你的酒，干杯。

0: 你从哪知道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啊？别问，你在做一个很美的梦，问，梦就行了。 跟男人吵架，千万不要动手，更不要掉头就走，否则事情就僵了。你看，僵了吧？僵了。现在怎么解决？第二套。
1: 求求你了，你不要走好不好？
0: 不行，我有我的事情要做。
1: 我离不开你，求求你了。
0: 好吧，我不走了。嗯，就得这样，楚楚可怜不说话，但又不放他走，要怎么头疼交给男人来解决。

0: 哟，居然忍住了没下手，真不像你。我是浪子，不是禽兽，她也只是一个受了情伤的小娘子。哎呀，我就是看不得姑娘家伤心，搭把手帮她度过这关也就完了。呸！这世间受了情伤的小娘子多了，怎么不见你个个关心？这丫头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一型。
1: 三分泼辣，三分可怜，还有三分不寻常。你动心了，别想骗我。
0: 我是动心，我动心怎么了？我见到小娘子哪天不动个十七八回心？再说了，我见到你那时候，你脸上横七竖八都是伤，我不也动心了？
1: 你
0: 什么你？
1: 我告诉你，在老宁和美人面前让着，怕着你那是给你面子。
0: 你自己摸着良心说，
1: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难道对你不好吗？
0: 好。

0: 你哄我开心，替我治伤，还前进王府帮我找能不留疤痕的秘药。有件衫子我不过看了一眼，你就当掉你的剑，替我买了回来。啊，
1: 你承认就好。跟你在一起之前，我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我会对你好，但一定不会长久。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个浪子，这辈子绝对不会成亲。
0: 我生来多情，但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过别的女人？
1: 你都说过，我也答应了，但我就是不甘心。终于还我清白了，你当时要不是逼得那么紧，非得成亲，我也不至于跑吧。
2: 但你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半夜我随口提了一句，马上就翻窗不见了人影。
0: 那是有点不地道，但我不是怕了吗？
2: 玉十三，你爱过我吗？爱过，但每个和我在一起过的小娘子，我都爱，真心爱。
0: 但你就是不肯为了我们停下来。怎么停啊？
2: 我是浪子，浪子你知道吗？你见过浪花停下来吗？那不成了一滩死水了。你也爱过我吧？你舍得让我死吗？不舍得。要是没有你救我，要是没有你那次半夜逃跑，我也不可能来金沙帮，所以我还是因祸得福。 喝了这杯，你我的恩怨一笔勾销。

0: 你长得美，又有手段，偶尔受难，也只是明珠蒙尘。就算没有遇到对的人，孑然一身，一旦吹去沙子，一样可以熠熠生辉。
1: 云十三，你这张嘴，你这个人，都是祸害。祸害才能活千年，借你吉言。
0: 呸！ 祝你终有一日会碰到那个能克住你的人，哼！到时候我一定会第一个过来，看你死得有多惨。
1: 不会有那一天的，因为我不想你伤心啊。

0: 他是谁？圣上，圣上，怎么了？他是谁？是朱一位，是一女子。朕怎么想不出来他叫什么呢？啊，你告诉朕，他叫什么？以前总是跟皇后在一起，他叫什么？
1: 圣上，延靖宫中提起名字的那位，已故朱一位左使，人心。

0: 人心。他没死，是他杀了大皇子，他是要替皇后复仇。传灯辉，即刻马上。
1: 遵旨。
0: 之前你说和汪国公一起死的有一个叫什么陶卫，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说杀大皇子的，杀他们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女子，叫人心？你当时是不是也在怀疑？
2: 圣上见微知著。
0: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明说？为什么？
2: 臣有罪。
0: 你是有罪，隐瞒欺君那是死罪。
2: 朕只是猜测，至今没有找到人心活着的任何证据。
0: 那就给朕去找，找到他，杀了他。你别以为朕上一次只是杀了你几个手下没动你，你便侥幸过关。去把武帝交给殿前卫看管，你专心去找人心。半月之内朕要见不着他的尸体，那便是你的尸体。滚。
2: 是。
3: 圣上对你也贪。
4: 哎，也该轮到我了。报应。
5: 幸亏露馅的不是没被勒死的那几个人，否则我连宫都出不了。
3: 尊上。
4: 圣上也猜到是人心了，就算我不想招惹他，命中注定还是有这一劫。当年在魏中，人心可有什么亲信下属？
3: 属下那几年被外派宿国，对魏中之事不甚清楚，只听说他有一两个亲信，但是都死了。他一直一个人独来独往，除了奉先皇后的旨意交过长庆侯以外，就没别的。但这些天，我们也一直监视长庆侯，他也没什么动静。
4: 这有点蹊跷。查。
3: 是。

0: 小心，我要水。小心，我要水。小心，我要水。
1: 仙主，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昨晚您一晚都没回来，奴婢都急死了。刚才奴婢还进房来打扫过，屋里什么人都没有，怎么一转眼您就……
2: 你在做一个很美的梦，问了，梦就醒了。
0: 真的都只是一场梦吗？
1: 您说什么？
0: 没什么。对了，你帮我去打听一下，最近永安寺旁边是不是出了什么案子？
1: 案子？您是说昨晚永安塔失火的事儿吗？

0: 你知道他是长庆侯魏国门的妻子？嗯。长庆侯？啊，说起来，长庆侯的确有个魏国门的妻子，但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没想到就是初月。完了完了，我昨天晚上跟他喝了一晚上的酒，还给他上了一晚上的课。你知道说了什么吗？
1: 叫他怎么色诱未婚夫，夺回他的心，一晚上就光喝酒。哎，
2: 那肯定。哎哎哎，
3: 你怎么又来？
2: 老实交代，你有没有祸害他？
1: 没有，这次真的没有。
2: 老聂，救救我！老聂，救救我！老聂，
1: 英啊，
2: 救救我！
1: 这事我管不了啊。这于思呢，李同光是他徒弟，你是我兄弟，你这属于挖墙脚行为，这是乱了辈分的。
2: 于公呢？
1: 李同光现在跟我们有合作，如果耽误了使团的事儿，你这事就大了，啊，自己解决。
4: 美人，我发誓，我真的没对他做任何的事情，我也没有说任何一件有关我们行动的事。别人不懂我，你还不懂吗？桃儿，桃儿，
2: 怎么了？
4: 安都分堂的兄弟来报。 安国人正准备转移身上，
5: 哪个方向？

0: 那时候卫里没了朱一卫，全是殿前卫的人。他们往西边去，八成是去了东湖草舍。
1: 东湖草舍，就是你说的那个湖心岛。
0: 东湖草舍原本只是一位大儒的修书之地，特意选在了东湖的湖心岛，就是为了远离红尘。后来，安帝看中了此处，将其扩建为牢狱，用来囚禁尚未处决。 但犯下重罪的皇亲国戚，为了防止有人用火箭偷袭草舍，原本杂草铺就的屋顶也改为了瓦顶。从此也不再允许普通人入内，只有守岛的两艘船可以出入。人犯只能住在中央的屋舍中，屋外铺有响石，人踏上去就会发出声响。外人若想劫狱，正南方向设有防御用的小亭，西北、东南方向设有望楼。 楼中有箭手，在居高临下的合围监视中，人犯自然插翅难逃。不过好在我去过这里几回，只要没有改建过，里面的结构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
1: 孙郎，去密岛市查查，查查近几年东湖土石出入记载。
2: 好。
3: 那么说起来，攻下这里好像也不难，至少比永安塔简单点。
1: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这岛离岸边至少有100多丈，我们如果用船登岛的话，一来一回时间太长了，最快的速度也得用一炷香的时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岛上的守卫还是岸边的侍卫，一旦发现了我们，我们就无处可逃了。
4: 那这里的计划，就让我来吧。
1: 好，咱们就分头行动。待会儿呢，你跟你钱大哥。 带着殿下去一趟东湖草舍，虽然八成他们不会让你们进去，但至少能够探查一下。
4: 好，
1: 行了，散了吧。

0: 这塔里头关着那个水老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正好想找县主打听点事儿，不想就碰到了。在下朱一位指挥使邓辉。
2: 大人，请讲。
1: 县主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2: 看热闹呀。
1: 哦，没和长庆侯一起。哦，听说你们吵架了，独自过来饮酒。
2: 我和他哪天不吵？ 哎呀，要不是阿爹整天逼我，我都不愿意见他的。
1: 那日县主在城外侯府马场见到长庆侯，是否看到了其他人？
2: 其他人？你是说，马夫、小厮？
1: 陌生人？
2: 没有啊。 邓指挥使这么问，该不会是李同光犯了什么事吧？他要是有什么情况，您可得及时告诉我，我让沙西部的人帮你查呀。这赐婚圣旨不是还没下吗？要是能定了他的罪，我就不用嫁给他了。
1: 想多了，我就是例行调查，打扰了。
2: 哎，别呀，还没说完呢。 事情就是这样，总之那个女人的事儿我一句都没说。

0: 谢谢你，他对我很重要，比我们以后的合作更重要。不过，他不是什么朱一伟的败犬，你别误会。你要是想把他抢回来，首先先得学会服软。看到一个小娘子楚楚可怜的给自己赔不是，郎君，对不起，我错了。
1: 男人多半都会内疚。对不起啊，我那天确实不应该去跟踪他了，只是我自己控制不住我自己。
2: 我那天也在街头上。
1: 说话是过分了些。重点来了，一旦他内疚了，你就得掉眼泪。女人的眼泪，男人的刀，出刀要快准。要趁他心软的时候，抓住机会，一把牵起他的手。你别看我平时总是穿着奇装，像个小子一样，但是。
0: 我也会受伤，我也会伤心的。男女之间一旦有了肌肤之亲，一切的一切可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要慢慢的靠过去，然后对他说：“让我靠一会儿，就一会儿。”
1: 靠一会儿吧，就一会儿。

我问你啊，你之前是怎么喜欢上那个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也要喜欢的女人的？她是突然出现的，一开始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可后来我突然看了她一眼，就喜欢上了。

0: 那我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你那天送我花，真的只是因为心情好？
1: 当然，他那天跟我说话了，我开心的不得了。
0: 那我就让你心情更好一点吧，李通公，以后我们就做假夫妻，连相敬如宾都不用了。 有人劝我说，只要我肯服软，只要我肯掉眼泪，我就能挽回你。可是我刚才试了一半，我就觉得没意思了。我俩本来也互相看不上，后来也只是因为婚约要合作才勉强相处。你嘛，确实长得也还算好看。那姑娘家家的总会希望自己的夫君要玉树临风，还多少对自己有点真心，所以我才会那么伤心的。 不过现在我想通了，我难过，那都是因为我自己的骄傲，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让你收回那句你瞧不上我的话。我初月值得更好的男人，没必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1: 这件事，你父亲知道吗？
0: 他没必要知道，我们还是要在别人面前演戏的。 这样我沙溪部还是会跟你合作，只是如果你能成大事，我要一个爵位，有十封有实权，可以自己拥兵的那种。如何？
1: 成交。
0: 终于不用在你面前装什么贤良淑德了。
1: 告诉别人，我今天又来你府里闹了一场，就因为邓辉今天为了你找我的麻烦。
0: 我们不光闹了，还打了一场。
1: 那你肯定是不会赢的，因为你不敢惹我们出国公府。明天出门前，记得往自己脸上补几个指甲印。告辞。
0: 等等。
1: 你刚才跟我说这些话，是不是因为你喜欢上了别的男人？爸，你别误会，我只是担心万一露馅儿，怎么跟令尊交代？我只能说，我昨晚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个俊俏的郎君一晚，他带我见识了好多稀奇古怪的新玩意儿，他还对我说。 我本来就很美很好，总之，他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就瞧不上你了。哼！刚才侯爷跟您说什么了？您怎么那么开心啊？
0: 我做了一场很美的梦，我想去看看梦里是不是真的。
1: 医馆的人找我，干嘛不找老宁去啊？每天我忙着嘛。<笑>我的确和他有些小事要处理，你先去忙，先去忙。<笑>
0: 果真是你啊！
1: 嘘嘘嘘，你怎么来了？
0: 你真是吴国六道堂的。
1: 你这个人白天看上去还真跟晚上神色不一样了嘛！那是，是不是很英俊啊？<笑>
0: 等等，我们换个地方说，这边会被人发现的。
1: 好，走。
0: 哎呀，你放心，司医馆的管事是我们沙溪浦的，他不会说的，而且我是从买菜的门进的，也没有人跟踪。哎呀，我找你是有正事要说。
1: 朱一卫的人已经为了长青侯的事盯上我了，虽然我装傻应付过去了，不过我还是担心，昨天会不会有人在金沙楼看到我们，会不会连累到你啊？
0: 谢谢你啊。放心了，金沙楼里的人做的都是偏门生意，大家都有默契，不会乱说。
1: 那就好。
0: 你
1: 白天和晚上也不一样了吗？ 晚上就是个娇蛮任性的小丫头，一到了白天，真有点杀妻不现主那意思了。
0: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吧。嗯。对了，我把朱一为找常庆侯麻烦的事儿，全都告诉他。
1: 当然要说了，你们毕竟定了亲的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你现在告诉他，就是也问于他，这不是刚好就能让你们两个人和好了吗？昨晚跟你说的事，还记得吗？
0: 记得。
1: 那就好。
0: 于十三，昨晚。
1: 昨晚已经过去了。

我是个钦犯，浪子，六道堂。你是贵女，县主，定了亲的好姑娘。偶尔心情不好，出去乐呵乐呵也就完了。你呀，就是见识太少了，多去去金沙楼你就知道，只要有钱，全天下会哄小娘子的美少年那是多了去了。去金沙楼记得报我名字，老板娘会给你打折的。

0: 提你名字给打折，你确定金媚娘不会把你腿给打折？都看到了，看到了，是来报信的，不是来报仇的，这事儿就翻篇了啊！你俩谁也不许再提。
1: 什么就翻篇？这谁啊？
2: 初月。
1: 他是初月。
0: 好，你不认识他？
2: 怎么了？
0: 上回他跟踪我说自己是初月的侍女，我还把他丢给舅儿，让他自己处置好。原来你也不认识初月啊？那个上岛的计划想好了吗？啊？
3: 啊，
0: 去年原路不是赶制了一套滑索吗？这次我也带着，想着正好上头用。 一会儿我们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家试一试，演练一下。
3: 好，走。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一个人都没有。
2: 金美娘那边应该已经收到消息了，金沙楼外布满了注意卫的暗哨，所以她为了安全起见，也关闭了安都分店。咱们四医馆外暗哨并没有增加，那就说明邓辉还不知如意藏身此处。
3: 可我们不能躲，我必须马上离开四医馆，否则会牵连你们。
1: 可外面到处在追查你，况且金沙楼已经关了，你往哪儿躲？
3: 从我计划刺杀大皇子那天，我就没想过要躲。
1: 与其躲躲藏藏，不如主动出击。安都是我的老地盘，放心吧。听你如意解谈。不过我们的行动也得提前了。
3: 我正想说，最好两边同时动手，这样到时候大乱，那边也不好立即召唤外援。
1: 好，那现在开始做准备，12个时辰之后出发。
4: 是。
1: 那你多保重，我走了。如意，
3: 怎么了？
1: 就这么就走了？你要去朱一卫总部，我要去救圣上，这在话本里，怎么也算生离死别了吧？可结果你就扔下一句"我走了"，就真走了。

0: 我要去救圣上，这在话本里，怎么也算生离死别了吧？可结果你就扔下一句“我走了”，就真走了。可我以前每次出去都是这样。以前是以前，现在能跟以前一样吗？
1: 知道了，那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告别的话？这要让我说出来，那还有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这么别扭啊？反正我会平安回来的，你一定会顺利救出吴地。
0: 到时候我们在约定的地方见面就是了。这还差不多，这就是我想听到的话。早知道你这么容易满足，早点说就是了。那你以后可要早点说。嗯。那你去朱一薇总部，只有姬媚娘一个人陪着你啊？
1: 放心吧，我们自有安排。
0: 再说，我以前都是独自行动的。以前你有整个朱一卫作为支撑，但现在你们都准备好了？嗯。还差一样东西。
1: 什么？
0: 跟我去个地方。

0: 谢谢你。
1: 还差最后一道工序。
0: 你干什么？
1: 没事儿。

以血拍刃，剑成。这把剑呢，以后也会像我一样陪着你，陪你飒沓流星，陪你快意江湖。给他起个名字吧。

0: 放着我来。没事儿，我自己马上弄好了。怎么那么犟呢？来，我可都听说了啊，安都分堂存了20年的好钢，被你铸剑仙给美人了。我于十三自诩精通天下所有风流之技，但你这一次，我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以血祭剑，高啊！我要是个女儿身，我的心都化成一汪春水了。不过你别玩得太过了啊，大战在即，弄那么大一道钩子。
1: 没事儿，这都皮外伤而已。
0: 不过没道理啊。 以你以前谨慎的性子，大战之前连刀都要亲自磨3回，这次怎么主动弄伤自己的手臂？

0: 老聂，你我内力不稳，这万毒碱本来就有用后7日之内内力尽失的弊端。
1: 从河县到现在早就过了7日，按道理来说，
0: 是应该恢复了。可一寻千机毕竟是大无秘药，没那么容易完全解除。 现在两种药性相互冲突，内力时有时无。在如今这个当口上，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救圣上的成败。而且这一回，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活着回来。
1: 哎呀，不至于。
0: 万一行动的那天毛病就不犯了呢？
1: 咱们六道堂做事儿，什么时候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啊？那这件事呢，千万不能让哥几个知道，以免乱了军心。如果到时候有点什么事儿，你带他们逃离出去，不用管我。你说什么鬼话呢？
0: 啊！你听我说，这原路太小，前朝又太过于忠心，所以这件事我只能托付给你了。

0: 至于血缘照的事儿，如果拿不到，也不必强求。 现在殿下也渐渐成长了，我相信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替天道兄弟们洗冤。如果你当我是兄弟的话，就答应我，把他们平安送出去。
1: 少来了，你可千万别把那么麻烦的事情交给我，有本事你把美人托付给我。 你看着，你走了之后，我绝对跟他风风流流快快活活。
0: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内力没了，打不过你？你现在开始欺负我了啊？
1: 那你就答应我，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吴国。

0: 什么叫魏忠救俗第一？明指挥使，这是陈老指挥使在立位之初定的规矩。魏忠凡有争执不决时，准两人私斗，无论生死，他人不可插手。若有违者，权位共诛之。
1: 神仙这是主动向您挑战。
2: 万年寺。

0: 邓指挥使果然有胆量，竟如约独自前来。
1: 不及人佐使万一，大殿下王国公是你杀的？
0: 是。
1: 为先皇后报仇？
0: 是。
1: 嘉陵陈轨也是？
0: 也是。好，既然你已经认罪。
1: 那我们今日只能有一人从这寺中走出了。今日我必会胜你，邓指挥使若想活命，就必须要跟我做一笔交易。什么交易？不妨直说。
0: 把朱一为这些年为大安所立的功绩，一桩桩，全天津史书里去。好。
1: 我以父之礼，以所有亡故魏众之灵起誓。
0: 好，先出四门者，为胜。

0: 下来了，下来了！快把那个风筝升上来，风筝重吗？连这风筝也升不上来。哎，下来了，快拿过来看看。
1: 你们也太紧张了，只是个小孩的玩意儿，上面啊什么都没有。
2: 这里面有五种至高，对应五种不同的传习方式。届时以风筝为号，涂墨与风筝同色的至高，六道堂便会与您取得联络，我们会全力营救您。

圣上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圣上很是谨慎，没有写字，所以画了小儿戏知了来表示知道了。这草丛，也代表了草舍前后的守卫数量。

0: 何时动手？
1: 虚实动手。袁路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十三，我已经让他去了红霞楼。你也先行出发，去湖边准备一下。好。
2: 如意，嘿，念头啊，这人啊，有所念所思，就有所忧所虑。你放心吧，如意姐武功这么强，这回肯定没事。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2: 庙里那和尚教我的。
0: 他的确很强，那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整个竹影卫。

如今我才是朱一卫的指挥使，我说的话就是朱一卫的规矩。那些单打独斗的旧俗，恕我不能遵守。我看今天你是走不出这道门了。

郑丑、徐银、刘炳，你们都还认得我吗？邓辉无视朱一卫救俗，你们呢？朱一卫、朱一圣血一诺天下的骄傲都去哪儿了？

0: 这鸳花也太稀松平常了，走花魁深沉吧。小可特意准备了一些惊喜，走花魁随我来。
1: 好，哇，你看，哇，好漂亮啊！
0: 确实好看，
1: 哇，好漂亮。
2: 我上，我垫上了迷药，他撑不了多久。

0: 上龙牙料，我要带他进宫。
1: 是。看那边。
2: 将军，你看。
3: 看见义武还不提防，全给我射下来。
2: 将军，那只是对面红香楼放的孔明灯。
4: 孔明灯，
3: 职责所在，不得疏忽。
1: 是。
5: 你们俩跟我走。
2: 一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带队调研西园街道和陵园街道；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活动暨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在晋江启幕；
0: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
1: 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2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调研西园街道、陵园街道，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市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街道重点工作思路。
2: 王明远指出，西园街道、陵园街道新班子履新就位，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工作角色。班子队伍精气神饱满，干事氛围浓厚，展现出奋勇争先的信心和斗志。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要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强班子、干部队伍、基层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实干担当的优良作风，广泛凝聚各方合力，高标准、严要求，抓实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把班子活力转变成发展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发展定位，谋划务实

0: 举措，坐实项目支撑，一以贯之抓好工作落实，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应群众期盼。王明源要求西园街道要紧扣现代商贸流通高地、会展信息交流高地、产业人才培育高地、数字科创服务高地建设目标，聚焦会展经济、现代物流、健康产业、文教旅融合等重点业态，开展靶向招商，持续盘活辖区空间资源，做强高质量产业支撑。要聚焦民生关切，围绕城乡人居环境、交通出行、村集体经济增收等环节精准发力，补齐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全力打造高品质民生事业。林园街道要聚力乡村振兴、教育资源整合提升、文体旅全域发展三大任务，立足辖区优势、特色、潜力和难题，把握好融合与提升的关键，全面提升发展质效。要推动三区融合，深化社区、园区、厂区三区联创，拓宽协作领域，促进全域融合发展。要推动产创融合，依托国科大、三创园等优质平台资源，赋能产业创新升级。要推动城乡融合，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以点带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推动文旅融合，整合优化一山、一寺、一村、一谷、一园等资源，激活全域文旅发展动能。要推动治理融合，补齐治理短板，积极打造特色典型。王明源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要把握好引领与统筹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抓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重点工作，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要统筹标杆和底线，强化风险意识，带头遵规守纪，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坚决守住纪律底线。市领导张才贵、蔡运清参加调研。
1: 6月13号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活动在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开幕，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同步启动。
0: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其生、泉州市副市长黄文杰、泉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林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苏文辉、福建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陈秀梅、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佳、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丽蓉参加活动。现场举行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非遗主会场开幕式暨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启动仪式，并为第八批省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授牌。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委托，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在致辞中表示，晋江是海丝名城、文化强市，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拥有丰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非遗是文化的瑰宝。此次省文旅厅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在晋江举办主会场活动，给晋江带来了宝贵的学习借鉴机会，必将有力推动晋江非遗的传承、保护与提质升级。晋江将以举办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加大非遗保护力度，深化活化利用，让更多人在体验非遗魅力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参与非遗活动中享受美好生活。现场还举行泉州市文旅局与泉州师范学院共建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研究院签约仪式，为12位泉州非遗资源普查特聘专家颁发聘书，同步发布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宣传视频，跟着非遗去旅游，泉州非遗旅游指南正式上线海丝泉州文旅之声电子书云平台。据了解，本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14号，现场设置非遗主题市集与特色展演，汇聚巴闽非遗技艺、特色美食与文创产品，

0: 游客可近距离体验非遗魅力。
1: 十二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2: 会议学习中央及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材料，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的重要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开展专题交流研讨。黄天凯强调，要坚守政绩观标尺，以正反典型为鉴，坚持实事求是、人民至上，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准发展坐标，充分发挥政协治理优势，切实把智慧力量转化为服务“十五五”发展及泉州中心工作的实际成果，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统筹推进、闭环履职，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0: 十二号下午，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签约仪式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举行。
3: 签约仪式上，静江市教育局、菲律宾静江同乡总会、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共同签署尽情学华文菲律宾华文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协议。项目为期3年，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每年将从华侨大学选派优秀团队赴菲开展华文教育交流。项目的启动旨在补齐菲律宾华文教育短板，提升菲律宾华文学校教学质量，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签约仪式后，静江向首批选派的优秀团队成员送上精心准备的伴手礼以及关怀和祝福。本次签约是校地侨三方深度协同、聚力赋能华文教育的一次开创性合作，是立足侨乡资源、链接海外侨社、服务国家侨务大局的务实举措，更是传承静江侨文化、彰显华大担当、深耕中非民间友好的深度实践。市领导丁宏宇、陈丽荣出席签约仪式。
1: 12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全市镇街道人大工作现场观摩活动，并召开座谈会议。
3: 当天下午，与会人员先后前往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人大代表工作室、第6网格党群服务站、梅岭街道梅青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人大代表工作室、立法信息采集点等地。围绕代表工作室建设、立法信息采集点运作、代表履职管理、代表进网格及代表议事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交流学习，并召开座谈会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市镇两级人大换届工作的关键之年、攻坚之年，各镇街道人大要找准定位、转变角色，统筹抓实人大主业与分管工作，确保两项工作协同发力、互促共进。要依法履职、守正创新，统筹抓实规定动作与亮点创新，把常规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同时精益求精打造特色亮点。要建章立制、优化作风，统筹抓实制度建设与履职实效，扎实做好各项重点工作，不断开创基层人大工作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参加会议。
0: 12号，英林中心小学金井石镇华侨小学结对共建启动仪式在英林中心小学举行。
3: 现场，两校共同签署结对共建校合作协议书，启动结对共建校揭牌、互赠新礼、发布新教育、新成长共建蓝图，并举行新成长导师聘任仪式。当天，两校还举行排球友谊赛。根据两校共建协议，接下来两校将围绕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德育工作等方面开展合作，互相提供教育教学交流活动支持，主动创设合作机会，确保各项活动务实有效，共享办学经验与成果。市政协副主席洪忠信参加活动。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近日，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局长

0: 污染综合指数 5.22， 主要污染因子均值分别为臭氧第90百分位值、每立方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每立方米 34.9 微克，同比下降 15.5%， 细颗粒物 PM2.5 每立方米 19.1 微克，同比下降 18%。水环境质量方面，2026年1至5月晋江浔浦、99溪、加沙桥国控断面水质均值均符合三类，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断面水质均值达到三类，以奖促治小流域葫芦溪、鲤鱼穴、航边村断面水质达到四类，均符合考核要求。土壤环境质量方面，我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土壤风险得到有效管控，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达100%。郑志杰表示，下阶段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还将在对企服务机制创新优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规划、统筹全域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不断发力，锚定长期生态目标，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1: 6月12号至14号，2026年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展会，深沪镇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并首次组织20家企业组团参展。
0: 在“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深沪镇优质水产品以及深沪鱼丸等特色地理标志产品集中展示，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参观、洽谈品鉴。
2: 我是第四次来参展这个渔博会，深沪的这些水产业现在非常重视，这次很多都来参加，因为想借助这个平台啊，来展示自己的优势，了解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些渔业市场。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展会，那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一些冷冻水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首先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一下展会，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当然获得更多的订单。
0: 据了解，深沪镇此次设立“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正是该 IP 在渔业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展馆以统一的视觉形象和鲜明的渔业特色，集中推介深沪优质水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深沪渔业产业的活力与魅力。
4: 镇政府跟渔业协会的组织下，第一期组团参加这次的展会，主要是来推介我们深沪这个海产品，来走向这个市场，别人的一些捕捞技术啊，还有一些加工技术产品的款式啊。
0: 接下来，深沪镇将组团参展更多的国内外专业展会，拓宽渔业企业营销渠道，推动渔业产业走出去，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深沪镇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5: 超级晋江，乐购深沪，耶！
6: 12号上午，由晋江市总工会主办的“场景强国，工创晋江 ”AI 赋能职工创新主题活动宣讲会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0: 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基层工会、劳模工匠及重点企业的近300名职工齐聚一堂。中国人民大学姚建明教授围绕“场景创新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讲座。姚建明教授从宏观趋势到行业案例，剖析了 AI 技术重构生产与管理的实际路径。活动现场还进行 AI 专题授课，聚焦 AI 管理思维与企业应用落地实操分享。
7: 我觉得还是很接地气的。那作为一个教育者来讲，他真正的让教育从批量培养走向精准育人，他把大量机械重复的事物当中提炼出来，把备课、批改、统计、复盘还有这些繁琐的工作智能化，让教师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回归到课堂当中，回归到学生的本身。所以这是 AI 赋能教育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一个改变。
0: 从生产车间到三尺讲台，从企业技术员到一线教师， AI 赋能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接下来，晋江市总工会将以场景创新为引领， AI 赋能为抓手，赛事比拼为载体，推动职工创新走上新

0: 赛道，拥抱智能新时代，敬写实干新风采。
1: 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我市开展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
2: 现场，市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诚信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分别围绕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专题解读，细致讲解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分享诚信典型故事，各银行机构集中推介信用类金融产品，精准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堵点。随后举行银企对接签约、企业信用承诺签署仪式，以实际行动营造重信用、守承诺的良好氛围。
3: 通过这个会议的话，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企业如果诚信经营，也可以得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我们会更好地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2: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发改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诚信促进会和晋江国际协纺城联合主办，多家金融机构协办，旨在普及征信知识，解读信用政策，搭建银企对接桥梁，引导广大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共享守信发展红利。
4: 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停止射击，捂住口鼻，咬紧中。
1: 3、2、1，放。

想我了吗？现场。

0: 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天道元禄，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平身，平身，都平身。大家，还有这海明，你们都辛苦了。待朕平安回到吴都，朕立刻写下许愿诏，昭告天下。
1: 那就请圣上一步。
0: 好，
1: 元禄。

0: 头，钱大哥那边安全。
1: 好，那大家动作快一点，岸边的人再有半炷香就过来。是。
2: 殿下，走吧。杜长史呢？刚才还在啊。来人呐！
3: 不好！杜大人，
2: 老夫正收拾行李。
4: 那种意味简直我们也要跑，就想跟其他人报喜。快走！杜大人，醒醒！钱大哥，钱大哥！
1: 殿下，老钱在湖边。
4: 这怎么办？不行，得马上去医馆，不然活不了。殿下，马车已经在门口了，外头监视的人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一直在往这边看。
1: 慢点，小心脚下。殿下，走啊！我们应该在半个时辰之内赶到城门附近，和远州哥哥他们会合，是不是？
4: 是。
1: 那我不走了。
4: 殿下，
1: 杜长史的伤拖不了半个时辰，你现在马上带他去医馆找个大夫，让他在马车里为杜长史治伤。
4: 那我们也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呀！
1: 是人命重要还是带过出去重要？ 现在杜长史伤得这么重，耽搁了就是死。外面的朱一卫大概已经发觉不对劲了，否则怎么会派人前进来？他们的目标在我，我要是跟你们一同出去，朱一卫势必一路尾随，到时候万一再影响到了远州哥哥他们，一切就完了。所以我留下，你们先走。不用担心我出事，我毕竟是李王，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等你们救了皇兄，再想法子来救我也不迟。
4: 可是宁头的命令是我务必把你安全送到。姑的命令，你竟敢当面违抗吗？臣不敢。这个使团的任务是救回皇兄，而姑是这个使团的首领。现在，姑命令你，即刻出发，不得多言。
1: 一路以来都是你们保护我，现在轮到我为你们做点什么了。快走，
4: 殿下。

0: 你先小心。
1: 哟，杜大人这怎么了？这么多血，
0: 刚撞到头了，快送医馆！
2: 别啰嗦了，务必要把杜大人治好，快，别耽搁了，
0: 走。

0: 求天神佛在上，求您保佑远州哥哥和如意姐平安出城，保佑杜大人冯兄化吉，袁禄、钱大哥、十三哥还有孙大哥毫发无伤，保佑皇兄平安归我，幸女杨莹愿折寿十年。
1: 李王杨颖，惩罚此愿。侄子，在车上先走，我留下断后。
2: 好，陛下别怕，臣有这个。 大吴的圣赏，瞧瞧，边上有臣，后头有聂远州，怕什么？不怕的话呢，随臣看看这湖光山色；怕的话呢，把眼睛闭上，走。

0: 水。
1: 好。

0: 都没事吧？没事。走，不行。先生，师长。
1: 在那边，花儿，你要怎么跑了？在那边，
0: 停车！快带圣上上车，其他人速度撤离。
2: 是。

0: 杀了他！人心不可！
1: 恶龙未吐，怎敢轻死？邓辉，
0: 你胆大包天，竟敢与他勾结谋害朕！臣绝无二心。他那么蠢。
2: 还不配跟我合谋？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人心挟持圣上可是死罪，你以为你出得去吗？我既然敢来，就不会怕。你不是已经被迷晕了吗？邓这回事，无论是朱一卫还是迷药，我都要比你更熟悉。
3: 妹妹吧，快跪下！珊瑚，属下在，属下遵命，定竭尽全力。

0: 这把剑是我情郎送我的定情信，至今还未尝过人命。离子，你要不要做第一个？
1: 任心，你到底想要什么？要替皇后报仇？

0: 你还是要朕的金云？我想要敲响安阳钟。
1: 鸣笛相互响起，宫里和东宫那边都出事了。
2: 站定！
3: 东湖那边是殿前卫负责的事，我们赶紧进宫。安阳钟响，朝中必有大事，立刻准备回朝。
4: 是。
5: 弓弩机关都收拾了吗？
3: 都藏起来了。
5: 我再试一次针，看能不能醒过来。
3: 好。
5: 要是身上一直不血怎么办？要不索性伪造一封血缘诏，手印花押最多在傻边的找。
3: 血缘诏先准备上。
5: 但当务之急，还是得把它救醒。
3: 刚才他救了你十三哥。
5: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得等你如意姐回来。
5: 这杜大人怎么了？

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帮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铭记。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

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